0: 开车，秦四跟焦五两人在赛道上呢是并排在一起，大直道上，11:309，刘子川又做出更快的单圈了，他的节奏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基本上每一圈呢都有提升，每一圈的变化不大，一开始就能做出自己非常快的节奏。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不到，这边715跟704两位还在走各种各样不同的变线啊。六号弯出来，刘子川也还是没能找到超车的机会，仍然是跟在前面两位后面。来，这里的八号弯的出弯很快，在九号弯前面小并排，不过九号弯转过来之后呢，还是没能找到线路。看起来这圈他也只能这样跟着了，看看他要不要这圈提前回去啊。其实可以提前回去了，这圈的单圈肯定是没有了，他的目前的单圈已经是在第一了，11:309，那排位赛呢只看最快单圈啊，所以最快单圈只要稳了之后呢就不用在赛道上浪费轮胎了。18号弯出来，三位车手还是要去找格子棋，来看最后龙兆章跟吕泽安这圈能不能有提升。三位车手没有太大的变化，龙兆章的单圈时间有提升到1:13.8，跟吕泽安呢只有0.014的差距啊，哇，就差那么一点，只要找一个弯随便提升一下就有机会上到第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排位赛。
0: 好，前面的几位车手开始第一个飞行圈了，我们看一下圈速出来的情况。

这是6号弯的回头弯，前面出去是7号弯，然后是8、9、10。这个右转过来就是11、12、13。

好，马上十八号弯左转出来之后呢，大家的第一个单圈就要有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圈，前面的几位车手到一分钟左右啊，周成佑633号车手这边到五分钟以内，林进浩也到59.8，曾耀章呢是直接来到58.4，快了非常多。黄色的车号是悠久的车手啊，曾耀章这边的这一圈非常快，这是用干胎做出来的成绩。王鹤成呢是19.5，也不错，U12的车手。

过了三分钟的时间，大家的排位赛目前都还是在找这个干线的状态。我这个干线基本上就是干地的行车线了，是比较明显的，你跟着前面的车走呢就问题不大。那后面还有几位车手刚才出去这个成绩第一圈还离得比较远啊，一分钟以上还在熟悉。这一圈过来快的几位车手呢都已经做到了59秒头。看到狄浩然呢来到了第二，周成佑59004在第三，Chris Lee 59.2在第四，第五是李俊熙593，王浩辰呢刚才595，林金浩598，是前面的七位车手目前在一分钟以内。956号车手非常快。

0: 最后三十秒不到，赛道在第十号弯出来，这边仍然是非常的拥堵，有差不多十台车都挤在这个集团里面。我看的这是娄思成，赛道头盔，娄思成呢目前也还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十四的位置，1分00.6，跟前面的快的几位车手呢还差了有接近三秒钟以上。曾耀章真的是太快了，马达明上到了第二，676号车手，这是 U12 最快啊，58.488。格子旗呢已经出了，现在大家过线之后就是自己手里最后一圈成绩。曾耀章已经完成了比赛，把自己的杆位呢锁定在57.525。各位镜头中呢能看到雨是已经开始滴下来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组比赛里面，大家用杆胎还是用雨胎呢，就又会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个雨如果持续下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用杆胎了。这个雨从这个长焦镜头大家能看到啊，雨斜着的这个雨呢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杆胎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滑了。不过还好在 U9 U12 这一组呢，曾耀章已经是做出来了一个几乎这位车手直接666号车手是直接切了一个大西瓜，曾浩然这是狄浩然。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组别啊，至少是杆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雨胎有省下来，可以在后面雨赛一雨赛二来用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开始他们的第一圈的飞行圈。这是111李嘉恒，身后是107的顾浩天。顾浩天呢这一场的车是换了一个不同的涂装啊，这个车架也是比较少见，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应该是 Formula K。 所以赛道在这个雨稍微多一些，用雨胎开起来反而会舒服一些。李嘉恒跟顾浩天两位已经有新的成绩了，1分01.9，曾思涵01.2，马明谦呢是01.4，李继航呢是01.8。胡佳宇到第五02.2，张卓阳02.2，徐立行呢是02.3，傅汉之的第一圈是02.4。傅汉之这边呢没跟到曾思涵，他们是应该车落地的时间不一样啊，曾思涵应该车落地直接就出去了，因为这个赛道的变化是很难去抓的，所以要尽可能的停在赛道上，有机会呢能早出就早出啊。所以这边车队队友之间呢也没有互相去等，只要车落地呢马上就出去了。还剩下一半的排位赛的时间，4分钟。你看顾浩天和李嘉恒的第二圈，顾浩天感觉是挺快啊，但这一圈过来到有提升吗？没有提升。李继航上到了第一，129，1分00.8。马明谦的是01.1，傅汉之上来了到01.3，全场第四，比曾思涵呢只慢了点一。

前呢，场上林志豪，好、哦，这边有也出成绩了，到第十一的位置，一共十三位车手在这个组别，目前大家都至少有一个成绩出来了。刚才是冯汉之，这是曾思涵。现在雨停了，赛道上应该雨胎还是更快，但是成人组呢，有超过三十台车排位赛要跑八分钟的时间啊，如果大家都出得早的话呢，也许到最后的一两圈行车线有机会干出来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起看下去。这边四台车赛道上开始斗车了，李建恒现在被129李继航追到啊，刚才十八号人出来。

0: 之后呢，想要去超车，但是杨恒这边的走了中线，后面车手都没能超过去，我这边在七号弯的内线能够超过去了。八九出去之后，幺二九号车手看看最后的这一圈，应该还有机会可以更快一点。马明谦也在十号弯超过李嘉恒。在十四、十五滑的有一点大，十六、十七、十八马上过来了。幺二九号车手李一航，我们看一下，郭浩天上的第二了，0.4。李一航呢，这一圈没能提升，0.7，跟他的最快单圈差不多，他的最快单圈也是0.07。那傅汉之在这一圈有提升，0.448上到全场第二，压到了顾浩天的前面。不过顾浩天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曾思涵这边呢也有最后一圈的冲刺的机会。江卓阳到第四已经锁定成绩，胡佳瑜在第五，然后第七是徐立行，陈泽阳在第十，十二是黄真哲。我们来再看曾思涵这边，曾思涵好像是放了，郭浩天有在 push 吗？我们看107号车手最后的一圈能不能再提升一下。郭浩天呢，他的位置前后跟这几位是离得比较远，他那边如果前后没车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持续的 push 的。最后的一圈啊，郭浩天最后一圈没能提升，0.7。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是返回维修区了。好，各位到这里的话呢，青少年排位赛，让我们来恭喜113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曾思涵拿下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很快的，成人组的排位赛已经开始了。这里呢我们有33位车手啊，在这个赛道上呢跑起来会非常的拥挤，所以这个大家在绿旗之后呢都没有任何的等待啊，就是尽可能的尽早的冲进赛道，去找一个更好的空档啊。这个空档其实是很难去找，只能是交给运气啊。你在前面冲出去太早的话呢，等你要飞的时候啊，可能会遇到后面出的车手在赛道上掉头，你任何位置啊前面都有可能会有车手突然失控，会影响你的成绩。看到这是235，黄喜镇是在最前面，他是抓到了一个最靠前的位置来出来的，这就是快的车手啊，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准备到120%的程度啊，要非常早去抢这个排位赛的最早出的这个位置啊，把前面位置卡住，这样可以很早出来。那身后唐子轩也能看到244，唐子轩呢是跟到黄喜镇的身后，你要来那我就跟着你来。再后面的是一台紫色的车，这是密西朗吗？这是赵子林啊，赵子林是跟在前面两位的身后，赵子林59.6，比唐子轩和黄喜正呢稍微的快一些。因为在这个周末，陈朱月277号车手呢也回到了我们的赛道上，目前第一个单圈是在第三，刚好卡在唐子轩和黄喜正的中间。费耀时在第五，王鹤林在第六，卢子阳在第七，密西朗在第八，曹小雨在第九，于浩熙在第十，这是目前第一圈前十。孙一北上到了第五。到目前为止，黄喜镇前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窗口，可以继续的往前来推。李思睿来到了第四，216号车手来自极速星城。唐子轩跟黄喜镇的速度跟得非常的快，几乎是全程可以贴在黄喜镇的后杠上，那成绩呢也要更快一些，两人都到59.4，第一第二，陈朱远59.6到第三，那赵子林呢这边到第四，李思睿仍然是刚才第五的位置，前四都到了1分钟以内。后面呢于浩熙、卢子阳和钟百科还有陶干，第10到13的四位也完成了比赛。王鹤林在第七结束自己的排位，孙一北最后一圈上到第一，是不是绝杀呢？我们还要等剩下的2、3、4、5、6几位过线。58.846，这是孙一北的成绩。

0: 进。黄奇经还有最后三关，两个左转，状态看起来不错，雨又下大了一些。过线之后，黄喜正没能提升成绩啊！跟唐子轩呢是在第二、第三，孙一北啊在最后一圈呢绝杀成功，米歇尔上到第四，李思睿这边被压到第五。李思睿应该是已经提前回维修区了，他过去的几圈呢都没有成绩更新了，他只跑了四圈的排位赛。所以如果周末持续是雨地的话呢，它的雨胎啊要比其他的车手稍微的新一点。我们祝李思睿有好的成绩。陈主演呢是在回来之后啊，这一场排位赛跑到第六，王鹤林在第七，费永石在第八，第九呢是赵子林，于浩熙在第十，卢子阳在十一，十二是钟百科，陶干在十三。这是前面车手201孙一北啊，在维修区入口的地方，这边是排队称重的地方呢，稍微有点堵车啊。来自 Severin Racing 紫色的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0: 朱一乐的速度很快啊，朱一乐这边呢是一直贴在徐希哲的后杠，七号弯、八号弯的内线呢是去尝试把徐希哲超过，不过呢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十号弯前面应该是有成功超过，这样朱一乐呢是上到徐希哲的前面，两人仍然是在前面继续一二。十二十三的连续弯，两人这个位置又换过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们的速度都会慢啊。十五号弯出来呢还是徐希哲在前面，朱一乐呢是跟在徐希哲的身后。来看第一圈的成绩，徐希哲跟朱一乐呢都是在零五，比较零五中啊。钱浩轩是跟在他们身后，上到了第一。那吴正浩这边更快啊，05.0，钱浩轩呢是05.2，28号车手 ZKQ6 05.2 ZK 呢是过去的两场成绩也都不错，在从化站，不是从化站，在这个东莞站啊，东莞站呢是拿下了这个组别的分站冠军之后啊，就上一站的成绩也不错。韩宇成这边上来了，朱一乐从过去的这两圈来看呢，他跟徐希哲的圈速是差不多的，甚至在有一些弯的出弯，比如这个七号弯的出弯，他是要比徐希哲快的，这边呢都可以去内线超车。那这边出九号弯，两人又并排了。韩宇成04.005，更快的一个单圈，比刚才的最高单圈提升了又有点一。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赛道道上的雨呢现在逐渐开始下大了。再来看这一圈，徐希哲04.4，王思阳04.5，钱浩轩04.7，张雨晨04.6到第五，才能给勾六在第八，吴正浩呢是被挤到第九，第十呢是 Daniel 韩宇成果然每一圈稳定快点一，这一圈来到03.8，继续保持在暂时的杆位的位置上。内线的红色的赛车是韩宇成61号，这是60号，这是何俊宏，何俊宏目前在第16，66号吴正浩在第11。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前面的几位还会不会有变化。这个集团的车比较多，

0: 而且它这个窗口呢也非常的好，前后呢都没有车，自己可以一个人非常舒服的在这儿推单圈。后面有一台蓝色的赛车在十一号弯的切了一个西瓜，十五号弯出来稍微带一点路肩，十六高速，然后最后的两个左弯，这边呢路肩吃的不多，格子棋已经出了。韩雨辰经过终点线，甘伟的成绩直接被推到了1分03.418，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他把所有能掏出来的都全部掏出来了，直接呢这一圈推进了点三，1分03.418，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会锁定甘伟啊，身后的车手应该很难再追上。胡哲瀚在第七完赛，第九是王兴浩，然后在后面18、19、20，周成佑、曾耀章和王佳琪。我看曾耀章在这个组别里面呢是，跟他在学院杯相比呢是要，跟前排的车手差不少啊。曾耀章在早上学院杯是拿下甘位的。在后面来看，王思阳、钱浩轩跟徐希哲三位呢也完成了比赛，几位的位置没有变化。张雨晨、胡哲瀚也是在第六、第七。然后 Kazaki Kulio 上到第七，张世轩上的第九，这边有位置上的提升。王一帆跟王一晨在12、13，那朱一乐这边呢是应该提前返回维修区了。那我们这一届的儿童组的排位赛相当的精彩，韩雨辰一个人在前面独推啊，最后是拿下杆位，而且是比身后车手的这个单圈要快不少。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318和388，马建仁和袁志玲。来，前面车手第一个单圈出来了，陈大新暂时在第一，01.366。卢飞、高杰01.0，李佳俊00.803。李佳俊在上一场深圳的时候呢，速度非常快。吴勇00.470，吴勇呢在今年从化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不过后面的几场呢吴勇都没有参加，后面几场尤其是这个广东下雨的那两场呢他都没参加，这个周末在天津下雨，吴勇呢又重新回来。排位赛还有一半的时间，目前除了在十五号弯撞出去的马建仁和袁志玲啊，其他车手呢都已经有成绩了。329，这是崔丽。卢飞来到了第一，00.207，哇，跟吴守成呢只有0.05不到，0.047。再来看崔丽的过线，前三都是在00.2啊，这个差距呢。跟成人组呢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啊，前面的这个几位的差距都非常非常小。355号车手七号弯出的有一些挣扎，差一点呢是甩过尾巴，就是董俊博，来自 WSK 动态模糊。崔丽又重新拿回到了暂时的杆位，00.113，快了卢飞，接近点一。崔丽第一个进到1分钟以内，59.816，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399，这是卢飞。卢飞呢是目前在这个组别今年的大师组年度的积分上呢是领先。能跟卢飞来争夺的应该就是崔丽了吧。看一下积分榜啊，这其实是大家都离得还蛮远的，崔丽呢是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前五啊，崔丽今年也是有几场运气不好啊。卢飞呢是252个积分，积分第二的呢是易家俊，然后第三是陈大兴啊，这边都是在广东的车手，莫家亮呢在第四，杨德志在第五啊。卢飞和易家俊呢是差了60多分啊，积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目前仍然是只有崔丽一位车手在1分钟以内，最后1分钟。

0: 时间，马季峰又提升成绩 00.2， 陈大仙 00.3， 两位在第六和第七，跟崔丽呢只有 0.01 了。时间结束，格子棋已出，大家手里最后一圈，我们来看崔丽五手成吴用一家俊和卢飞五位车手，感觉都有机会。马季峰呢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上到了第四，00.0。陈大仙挤到了马季峰的前面，来到第四，马季峰被挤到第五，接着卢飞呢是在第三，也进到了一分钟以内。杨德志在第八，第十是顾小刚，程小楚在第十三。高杰在第九完成比赛，前面吴勇、崔丽和吴守成这边还没过线，吴勇最后一圈没能提升，在第四，卢飞被挤到了第四，易家俊上到第三，59.877，吴守成最后在第二冲过格子棋。那么让我们来恭喜崔丽329号车手，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车手啊，终于在这边又拿了一个杆位。
1: 国内大部分车手其实都到齐了，我觉得，所以这场比赛很开心啊，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2: 今天的精彩赛事暂告段落，更多扣人心弦的较量将在下期预赛中上演，敬请全程关注，我们共同见证，下期不见不散。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

0: 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
0: 啊。
1: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

0: 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4: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

0: 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

0: 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

0: 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

0: 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4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 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

0: 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

0: 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幕芙蓉是韩愈经典的咏物诗作，聚焦幕芙蓉独有的秋日芳华，从花色、花姿、花品层层铺展，笔触细腻，格调清雅，借花木抒怀，尽显恬淡从容的心境。
1: 秋韵这幅作品以传统写意笔墨绘韩露幕芙蓉，表达不惧清寒、从容盛放的清雅风骨。
0: 大家好，我是郝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韩愈的《幕芙蓉》。全诗勾勒出寒露清秋里幕芙蓉动人的姿态，繁花盛放，花色明艳湿润，自带清雅脱俗的气韵，字里行间满含诗人静观繁花、怜惜花木的细腻柔情。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艳脱俗、温润雅致的独特意境。芙蓉花呢，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鲜花。韩愈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在了里边，所以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应该是以情入书。将行书引入在书法的创作中，一定是先从稳开始，从静到动的结合，在动中有静，在静中有动，这个是行书创作的一个特点。结合这个诗文呢，它既有咏物抒情，也有虚实结合，

通篇从第二行开始到最后，其实并没有太注意过多的墨色变化，只是将心中所想的这种穆芙蓉与韩愈笔下的这个穆芙蓉相结合，以达到这种以书法突出诗文的这种情节。我们都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简单的去吟咏美好的事物，他也代表了自己的感情，通过诗文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这样，我们将书法在描写诗文的过程中，同样是寄予了一种美好的寄托，或者是寄予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感情，既有诗文中的美好，又有书法中的动静，这个是我们应该在书法创作里边去追寻的。

通篇创作的时候，我采用的是宋人手札和明清条幅结合的这种方式去创作，既有宋人手札的那种文人气息，又有明清行草书风的那种雄浑开阔。我想就是在文人的基础上去追求这种个性的解放，也是在书法创作里边所必须拥有的。这幅作品虚实结合，线条粗细对比与字形的对比相互穿插，既突出了诗文的意境，又表现出了书法这种感情。这个就是在书法中去追求的这种创造矛盾、解决矛盾、抒发感情的这种心智。

大家好，我是任庆平，今天根据唐代韩愈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秋韵》。这幅作品以传统写意笔墨绘韩露慕芙蓉，繁花红艳舒展，笔墨虚实相生，借寒霜之中明艳盛放的慕容花，表达不惧清寒从容盛放的清雅风骨，以此寄托安然恬淡的心境，赞美花木不畏秋凉，自在烂漫的生机。我们先画花心，花心部分呢，一定要用深一些的颜色来画，因为心的部分的颜色还是比较重。这个花瓣呢，它有大有小，如果要是按我们艺术规律来说，也是要有大有小，有对比关系，不能画的一半都一样。画这个另一朵花的时候，要和前一朵花有所区别。我们仍然是在画这个花心的部分，要用深色的。这朵花呢是腐花，画这个花瓣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大小形状。

画叶子呢，也是比较纯的颜色，用墨来画。这个叶子呢，一般的呢就是三笔完成，这个有大有小。画叶子的时候蘸一下墨，要把它基本上里面没水了，我们再去蘸一下水，这样呢它这个墨它的浓淡关系就出来了。不要频繁的去蘸墨，频繁的蘸墨叶子它就会显得发黑，都是黑的。布局这个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这个边缘的走向，千万注意不要齐。画这个杆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内劲儿、内力，这个杆才会有力量。

我们在这儿还可以画点花骨朵，花骨朵这个大小啊、形状各方面也要有变化。

勾叶筋，先从浓的开始勾，勾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起行收，这个关系一定要有，不能草草的就把它勾了就拉倒了。还有它的方向，有长有短，还有疏有密。勾的时候要用上力，其实这个力呢，它不是一种蛮劲的这个力，它要找到这个笔尖抵到纸上的这种感觉，

最后我们就该收拾一下了，看看哪儿就是有的白该堵的堵一下，还要不然它就漏气漏的比较多。

这幅画叫《秋韵》，芙蓉花到秋天盛开的时候，它还是比较明艳亮丽。我这种构图形式呢，算是 S 构图，这样呢，就是我是想表现

它这种生命的这种律动，有秋天的微风吹来的这种感觉。这幅画没有太多的颜色，我没有用复色，只是一种颜色来画。虽然颜色不多，这个叶子也只是用墨色，但是它呈现的这种感觉，我是想让它感觉比较淡雅生动。我觉得一幅画的呈现一定要有生动啊，要有灵气。

0: 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
1: 第一个抛跳漂亮，陈子彤。
2: 10.85，周玲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3: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最开始练的游泳嘛，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哦，对，你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芭蕾课，来培养我们这个艺术的感知力、艺术的表现力。
0: 所以当时教练推荐你去练花游的时候，你对花游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概念吗？或者有明确的概念吗？
1: 其实现在想想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当时想的花游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花游游泳。
0: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1: 我想中其实就是在水里跳舞嘛，就在水里玩嘛，觉得很有意思。
0: 但我觉得总结是恰当的。
1: 对，但过程还是很比我想的辛苦很多。练花游其实需要具备非常多的技能，我们要学习舞蹈，然后呢要游泳，然后还要练一些力量啊体能，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憋气是我们练花样游泳之前最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0: 但是憋气你能忍受吗？那个过程你最长能憋多久？有算过吗？
1: 最长静憋的话要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可能也就十秒钟吧，我记得就出来了然后就真的是从十秒钟到三

0: 分钟这样一点点练起来的。
1: 而且你们的憋气是不是还不是像我们拿个水盆那么憋？
0: 啊，不是，我们憋气的话就是要在水里倒过去。
1: 哦，要在水里倒立的憋呀？
0: 对，倒立静止的憋气。
1: 那个过程，你还现在还有印象吗？会有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吗？
0: 就是恐怖不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水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很难受，因为憋气嘛，就会很难忍受，然后会有一点点痛苦。
1: 好像听别人的说法，就是说憋到一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是一种人的极限的一种挑战。
0: 对，因为人在很缺氧的状态，其实你第一的本能反应是要求生嘛，我就是要出来吸气。但是我们又是要就是要对抗这个想出来吸气的这种感受。
1: 对，
0: 我们要去硬憋。
1: 现在回想你当初小的时候，有那个怎么样去克服呀，或者是逼着自己去忍耐的这个过程吗？
0: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运动员来讲吧，你不管是练任何，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1: 你当初小时候练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0: 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不一定是因为憋气。其实我练了花游，我练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就很抵触。
1: 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0: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苦，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好玩。然后那会儿年纪又小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这种瓶颈期，就觉得很难过，很难顶，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1: 那当时呢，怎么过了那个关？
0: 身边我的父母会支持我，对，他们还是会鼓励我，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强迫我说一定要，你要必须要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鼓励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无数次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又重回信心，我再继续坚持，这样反复这种过程中，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1: 坚持。你要说这一点，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过程了。其实很多人就是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再坚持一下，看一看，就顺其自然，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0: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其实真的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我回想我整个运动生涯，就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你每一次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啊，觉得练真的，我可能练不动啦，练不了啦，其实很正常。更多我觉得是对水的一种水感，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天赋。因为每个人对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教我们同样的一种可能划手啊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呈现出来或做出来在水里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只有游泳的人或者练过花游的人，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1: 他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升到练到现在，就是我也拿过一些冠军，拿到一些成绩以后，又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在坚持，还在练的原因是，我觉得身上是肩负着一些责任，因为我现在出去都是代表国家队嘛，穿的都是国服嘛，胸前都是国旗，你出去你就会觉得是我是代表中国。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上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身上。
2: 中国队派出了石浩瑜和程文涛，他们在决赛中第六个出场，演绎的主题是势不可挡。这套动作难度大，入水一个抛跳之后，接着两人完成了一串长达20秒的腿组合，其中包括很多小角度的腿部变化，还有非平衡的旋转，体现了这对组合出色的技术和默契配合度。最终中国组合的得分是236.2292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超过了42分。
1: 而且当初好像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只有你们去了是吗？集体项目都没有去。
0: 对，当时是整个中国队，然后只派出了我们混双这一个项目去参赛。因为23年就是花样游泳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规则上的变化。对，当时我们都说是巨变嘛，好像我们感觉重新练了一个项目。
1: 哦，新旧规则差别那么大。
0: 最早的规则我们有那规则书，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一本。然后但在新规则后呢，我们有好几本，很厚，这都是我们就是新规则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想第一站让我们混双出去，以就是锻炼加就是去试水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们去派我们去参加比赛的。

0: 结果没想到你们俩一试水就拿到了金牌。之前去的时候有设想过我是奔着金牌去的吗？
1: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来说不敢说过多的去设想这个结果，因为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过分的有这种想太多，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对我来比赛的这个表现是不利的。更多的我们交流会集中在说我们怎么去练呀，怎么编排呀，怎么把自己做到最好啊，不敢对这个结果说有太多的去预设，说太多。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金牌给带回来了，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和鼓舞。
0: 整个是新规则改了之后，你们算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赛，完全本身也是作为整个花游队的一个试水的一个两位队员哈。
1: 对，其实当时训练前会有点崩溃的。
0: 那你们其实责任很重大呀，感觉
1: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新规则带给我们的压力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对手是这个国家或者是那个运动员不会，但当时我们全在跟这个规则去做斗争。因为当时就训练，每天会觉得你在练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之前花游的前十几年练的东西现在你不用做了。然后也有说
0: 差别这么大呀，
1: 特别大。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练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去临时去练，临时去适应，去调整。
0: 所以完全都已经都顾不上跟对手去比了，你现在就是能够按照新的规则，
1: 是的，
0: 先跟规则去比。
1: 我们就说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我先要把我自己完成好，我能把自己做好了，我就赢了一半了。因为在老规则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会有判罚呀，扣分呀，没有这些的，这是新规则以后才加上的。当时说我们也要拿出一种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心态嘛去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压力有，但是属于正常的。
0: 那你们俩的这套动作主题叫势不可挡。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
1: 我们主题都是最后才会确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先选择这个音乐，我们先去找一个方向然后找完音乐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编排，然后编排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音乐的调整，到最后等这套动作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定这个主题是什么。
0: 那最后你们定完势不可挡，你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主题的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1: 当时首先我们这套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一套动作，然后呢我们也说是想展现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状态跟特点，所以就是势不可挡是一个非常好能体现当时我们这个音乐这种力量感的这种主题。
0: 所以本身你们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带给你们自己很多勇气的，对不对？好像跟你们非常的贴合。
1: 对，
0: 就刚才你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啊等等。
1: 是的，每天我们会先回练完以后回到房间，我会先叫着十号一起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块给编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会想，然后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水里去试，给教练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想，因为教练很尊重我们的想法，他觉得运动员一定要有自己在编排上的想法，因为运动员自己在水里做，他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自己，做出来动作一定是要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练不会说所有的编排是由教练去教你去做什么，而是说希望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教练会帮我们进行一些修改调整。
0: 也就是说要体现出运动员本身你们对于这一套音乐的理解，包括你们想要用什么样动作来展现它，
1: 对，和我们个人的特点。
0: 那你们俩的这种默契怎么去达成的？因为我们看你水下你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交流的呀，至少语言肯定是没有办法，那个嘴是不可能张的。
1: 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交流的，
0: 一点交流都没有。
1: 对，
0: 没空是吗？
1: 没有时间给我们交流，我们更多是去感受音乐，然后用就是我们一般叫什么余光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动作，有没有做齐呀，然后对方是一个我跟他之间这个距离呀保持的怎么样，然后更多的其实还是通过说我们的训练中达成了这个默契。
0: 那这个训练量是不是就需要非常非常大，你才能达到这个默契和熟练的程度？
1: 是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再重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训练当作比赛，把比赛当作训练，日日都是比赛日，这是我们教练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0: 那你们那个训练量得有多大？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我们在水上课的时间在

0: 8到10个小时，这是正常的训练量。
1: 在水里泡8到10个小时？
0: 对，每一天。
1: 那你这个皮肤都受不了吧？
0: 对，时间长了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水的这种敏感、过敏啊，然后大家身上也会有，时常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家常便饭就很习惯了。
1: 所以你们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纯靠练出来的。
0: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就是要互相补台、互相弥补。尽量就是让裁判跟观众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就经常是我们经常水底下会感觉啊这儿也有问题啊，那也不对了，这儿被踹了一脚了，但是可能裁判跟观众看起来都是好的，没他们看不出来有问题，都是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意外伤我们也会有发生，比如训练中我们托举下来，然后可能会砸到对方。破口啊，要需要缝针流血呀，然后甚至砸到骨折的这种情况都出现过。
1: 那这种情况，那训练还有办法继续吗？
0: 我们一定不会按照医生的给我们建议的时间去休息到那么久的。
1: 那身体不会害怕留下后遗症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集体荣誉感的项目，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对这个集体负责。我们非常团结的一个队伍，受伤以后，我们不可能会说给我们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在等着说一起回到训练。因为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受伤缺席这个训练，这整个训练的进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能坚持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坚持的，轻伤不下火线。
1: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真正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这个集体项目它的特点哈，就是哪怕换一个人。其他人都会有感觉受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对不对？
0: 对，
1: 你们日常的训练，你会觉得有比如枯燥啊，或者是烦的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一天吧。我们比赛的音乐只有3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每天的训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3分钟在不停的反复的训练。我们的次数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限，我们的次数是由我们的表现决定的。我们的教练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其实非常的完美，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计划是2遍，但是呢他会说你们今天这个计划是2遍到 N 遍。对，就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这一个训练才会结束。不然就要一直练下去。
1: 可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样苛刻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会导致你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一丝不苟的，并且是严丝合缝的完成每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动作。
0: 是的，
2: 今天真的是要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加油。由于在预赛当中，石皓宇原先的搭档张怡瑶出现了伤病，所以中国队决定紧急换人。看开场的脚对脚托举，2.0的难度。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能跟我们回忆回忆吗？
0: 就在比赛的决赛的前一天下午3点多4点钟，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然后我们教练告知了我这个消息，问我说明天的这个决赛混双你可不可以换你上。
1: 哦，那会儿都已经下午3、4点了。
0: 对，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应该是下午也就开始了。所以当时真的只有24小时的时间留给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给我犹豫啊，或者说恐惧去多想。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说好。
1: 虽然音乐是同一个音乐，是你比过的势不可挡，但是好像这个动作是完全做了新的编排，所以对你来说是一套新动作，对不对？
0: 对，那套动作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练过了。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了一些腿组合上的呀，动作上的修改，就相当于是重新新学了。我就留下来跟搭档石皓宇一起，然后他先教我动作。第二天我们又很早的起来，因为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练了，我们整个上午也是反复的在重复这套动作。
1: 那你就现学？
0: 现学。
1: 第二天就比。
0: 是的。
1: 那过程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0: 其实当时大家都在鼓励我，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你只要做下来这套你就没有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24小时让我去比这套动作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0: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既然能比，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会暗暗的就告诉自己，那我既然要比，我就还是想拿成绩，我想要做好。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的那种模式，我会自己就是投入到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有点自己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里面。
1: 嗯，
0: 我脑子里只有那个那些动作就在我脑子里循环反复，我的焦点

0: 到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你做动作，你要有非常有力量，内心也非要非常有力量。
1: 连续做了四个七级的旋转动作，同时满足腿连接的组合。成套节目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逐渐加快。我们还听到了很多中国戏曲乐曲的音效，完全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一对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组合。30.85，中国队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0: 我觉得当时是我这么多年比赛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种经历很难会有，训练也是你练不到的经历，从来没有过，
2: 毫无
0: 准备的这种心态，就是你头一次会有这样的紧张的状态，你自己也会头一次知道，哦，我原来还可以紧张成这个样子，哦，心跳在比赛前还能加速到这么快。
2: 和石皓宇临时搭档去参加了技术自选的这个比赛，对吧？然后是拿到铜牌，
0: 是
2: 紧接着6天之后是你们俩自己的主项，
0: 对，
2: 是混双的自由自选，
0: 对，
2: 登上了金牌最高领奖台，
0: 对，
2: 那一刻是不是觉得特别释放？
0: 好像就觉得哦，梦想真的是自己的，一直这几个月训练努力的这个成果。终于做到了，因为当时其实是拿到了我们在花样游泳混双项目上最好的成绩，
2: 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对，
0: 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世锦赛上就是混双的项目首次拿到金牌。
3: 今天的决赛，他们第七位出场，演绎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并且申报的动作全部被认可完成。最终，两人获得225.1020分，成为全场唯一一对上200分的组合，成功夺冠。

0: 那你当时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满满的就是那种荣誉感，因为你看到的你前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国旗，你唱的是国歌，你眼里不是只有这一块金牌和自己的那一点啊，我拿到了第一而已。
0: 那后来回想呢，你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是福冈世锦赛的这次整个比赛的全程的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成长？
1: 它像是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在激励我后面吧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在新规则下其实大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坚持下来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被新规则打倒。
0: 对，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比如说你个人的目标啊，或者团队的目标，有没有设想过？
1: 首先就看好现在的眼前，眼前就是新加坡的世锦赛，我们当然希望说要延续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吧，这个荣誉，这个金牌，我们要把它一直保持下去。就中国花样游泳队能走到这一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踩在就是多少带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肩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0: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做到就是守住它。
2: 最终中国队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以348.4779分获得冠军。比赛中中国队姑娘们队形变化清晰，连接稳定，最终以307.8001分夺得冠军。
3: 柔中有韧，静中有刚，既是中国花游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品格。道德经78章记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亡。能扛多大的压力，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从势不可挡的初露锋芒，到福冈的临危受命，所有看似偶然的突破，都藏着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累积。而那些看似不起波澜，

复一日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最大的成绩。原来青春最有力的样子，恰是白云之下那声不惊起波澜的波澜。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叫赵素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自己亲手毁了他。现在他想尽力去弥补裂痕，那么今天他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呢？
1: 有请。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来，妹妹你好，请坐。
1: 一婷老师好。
2: 你好，来，请坐。妹妹，你是来自哪儿的？
1: 我叫赵素平，今年59岁，我来自山西临汾。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我离家出走的儿子，因为我的自私把孩子逼走了，我对不起孩子。
2: 妹妹，你怎么自私了？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婆婆的思想守旧，她把她旧社会的那种旧习惯灌溉给我。我虽然生在山村里，但是我姊妹七个，我是我家里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在我家里没受过苦，没受过气。
3: 我同年我结婚的几个媳妇儿吧，别人都每天出去外边跑呀，怎么串串门，我一出去我回来，他就坐在门口等着，他就骂我，你跑死了怎么怎么的等等。有时候我娘家人来之后，他想理不想理的，我都生气。
0: 由于赵素平被婆婆看不起，经常会受到辱骂，这让赵素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日积月累，赵素平想要让自己翻身，在家里有一席之地。
1: 到他家里，我婆婆对我这样做，我觉得我受不了。
2: 你生了儿子以后，你婆婆对你还那样吗？
1: 她还是一样，她不让我出门。我婆婆对我这样，我就想叫她长大有出息，给我争光，不能让我婆婆老这样对待我。
3: 礼拜天一般我不让他们出去，学校幼儿园给她发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我从来没教过孩子嘛。我现在想一想，我特对不起孩子。我说你写个一，他就不会写，从来都没教过。我就打他，就他这样一擦泪，他就是个这。我说小东你怎么不写呀，你写个一，他还是不写。不写我再把他拉起来，我再打他屁股，我打得我手抖。他我以前，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他。
1: 上初中以后有了英语了吗？
2: 啊，
1: 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我让他听英语，我怕他英语赶不上。我就是孩子回家就是学习，就是说你学习。我到初一，我的礼拜天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看着他，我不让他跑，我怕他出去给坏的孩子学坏了，就是在家里学习完成作业。初中的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外边跑呢，住朋友了，完了，我家孩子唯一的乐趣就是除了完成作业，听听他的录音机。他到高中以后嘛，他考得不错，他在他班里是考的前3名嘛。期中考试的时候，他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下学校。我去了之后，班主任拿着他刚升高一的那个

0: 个表，还有他高一期中考试的那个表，对比的让我看。他说：“看你的孩子来的时候的成绩，看你孩子现在的成绩。”我听了以后，我特别麻烦，我给老师说：“你抓一抓。”回了家里，我要说说他。结果孩子晚上9点多、10点吧下自习才回去，我没让孩子吃饭，我就训他。我说：“孩儿子呀，我为了你让你上个理想的大学，我不让你姐姐上高中，我让你上了高中，你怎么考得这样远？多丢我的脸呀！”孩子大妈给我端了一杯水，说：“妈妈，你喝。”天也不早了，给我端了一盆泡脚水，说：“你泡泡脚，你每天起早贪黑的，你喂我，你就睡，你泡泡脚就睡吧。我下一学期，我一定能赶上，你就别生气了，妈妈。”我说：“你这样做才能对起你姐姐，才能对起我们。”后来呢，高二儿子就考得不错，就赶上了。高三可能是我给孩子的压力太大，结果第一年孩子考的就不太好。我给他说：“我说要不你就再复读吧。”他后来他也听了，我又复读了一年，孩子考的不错。我现在让他学个医，我老是就是我说了算，我说怎么你就怎么啊。孩子把孩子捆绑的，就是特别内向。分数出来以后，拿那个医科大学儿科系搂走了，上5年毕业以后，听别人说这个上医学的回来不好分配，我提前我就去我们县医院问了一下院长，他说：“这正儿八经考上的这个咱县医院就要呢，现在因为是咱县医院就缺这个儿科，山西这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儿科系专业的啊。”结果我给儿子打电话，我说：“儿子呀，你就到这个咱县医院这个院长这招聘吧，人家就要你呢。”
1: 毕业以后分在哪儿啊？
0: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2: 上了大学之后很光荣嘛，他就毕了业，他有那份工作，我也觉得我也可以了。我家里我的妈妈也不那样看不起我了嘛，我觉着我就知足了嘛。
0: 结果他去7月10几号回来，回来也没在家待几天，他就上班去了。他去了之后有10多天吧，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儿上班了，我的学历在这儿不行的，我的教室，我的宿舍原来8个人，有3个考上研了，你还有几个人家在他学校门口租的房子要复读的考研，妈妈，我也想考研。”当时我说：“你可不敢，你这工作在咱家里就算大事了。”后来我说：“你别着急，你可不敢跟人家主任说，我跟你爸爸商量以后你再说。”
2: 他后来他就哭着，他说：“妈妈呀，我就求你了，你别给我爸说，你给我爸说，我爸也不会同意的。”我跟他爸爸商量了之后，他爸爸第二天说：“你赶快去给他做做工作，可不敢把工作丢了。”后来我第二天我一早我就去了嘛，去了我给他做了下工作，我说还有一半运气啊，不是你想，你说他想怎么就怎么呀。后来他说我考虑考虑，他就出去了，他出去跑了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你考虑的怎么样？他说要不我就再上吧。我说行，你还是就再上吧。啊，当时我也没感到孩子的痛苦难受，心里的感受。啊，反正你说你上班你就再上吧，我住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0: 后来腊月孩子29、30才回到家吧。我们两个人对孩子没好感，孩子把他姑姑姨舅舅家跑完以后，本来孩子是初7上班，孩子初5的那一天他说：“妈，我上班走呀。”我说：“你怎么今天就走呀？还有2天，你怎么今天就走呀？你再待2天呗。”他说：“我就去了吧，现在亲戚也跑完了，在家里也没事儿。”他就走了。
2: 他初5走了之后，医院给我打的电话说：“你的儿子今天没来上班。”我心里就特别

0: 害怕，我就怕他又出了什么意外。我说孩子不想怎么，我们逼他就要叫怎么，从小就逼他孩子就要听我的话，一直就要听我的话。
1: 我跟他爸爸第二天就一大早就坐车赶到他林峰住的那个宿舍里，我们说看看他有留的纸条没，就那去他家里翻了一遍，一没有，什么也没留。他走了之后，我在他住的那个进出的那个饭店网吧找，我在他的那个医院附近的那个网吧饭店找，我在火车站找，汽车站找，我在他那，他工资卡是那个建行的，我坐到那建行旁边，我怕他看见我，我一天一天坐在那，我说他要走他要来取钱呢，我就这样想。后来我就住的那个地方住了20多天吧，我就得病了，女儿求我们让我们回家，身体养好以后你再找我弟弟，你们这身体这样你怎么找呀。
2: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孩子离家出走啊，主要的根源就是他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方式不当导致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成年之后，他的父母依然在用管小孩子的这种方式来完全做出决定，根本不尊重他本人的选择，使得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比较绝望了啊，他觉得只有可能离开这个家庭，他才能真正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所以啊，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应该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这种悲剧。当然啊，其实和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系，如果有的孩子他心理素质很脆弱的话，有的可能都会出现自杀啊之类的情况。
3: 儿子离家出走之后，你对儿子就比从前更加想念了吧？
1: 想念，心如刀绞的一天，心每天都在流血。
3: 你们都怎么找的？
1: 12年的时候，我还来北京打工，因为我身体不好，女儿和她爸爸，我不敢说是我来找我儿子，我是说我来打工，主要我就是要找儿子。我干的可能有一个月吧，女儿就哭着求我让我回去，我呢我也心疼女儿，因为女儿那年怀孕着呢。后来我就回去了，我每天看这个节目，我看我从头我能哭到尾，我想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儿子拿到我手里，我说啥时候你能像那个一样让我见你啊。
3: 待会儿打开大门，儿子可能就在里边，这就真的是高兴的事儿，但也有一种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如果没找到，你打算怎么办？
1: 没找到我继续找。
3: 如果找到了，你想跟儿子说什么？
1: 我想跟儿子说，以前我做的有好多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
3: 来，妹妹站到那儿，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赵素平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

0: 首先啊，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天，好不好？首先，
1: 你先
0: 是这样，你别紧张，
1: 没事，没关系。
0: 来，我先让你看看我工作证，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真不骗你。
1: 没有别的意思。
2: 不用看了，走了。
0: 你看看，来，看没错吧？
1: 你这样行吧？
2: 没错。
1: 你先，我先不跟你说，你先看看你妈妈说的话，可以吧？
3: 我们找到他时，他非常的抗拒，不愿意和我们回来见你。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尝试和他沟通，
4: 希望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0: 八爷您好，我是初冬。是这样，其实呢，就在前不久，我们帮您找到了您的儿子李东的下落，而且呢，我们亲自赶过去见到了他。但是呢，孩子拒绝和我们回来见您。他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他说再等一等，以后会回来找家人，跟你们再具体解释。
1: 太感谢你们了！
2: 哎，树洞，把姐姐请过来，
1: 看不见
2: 来。
1: 我他是不是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呀？你
0: 来，阿姨，我们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具体的过程啊。
1: 我觉得他是有了什么意外了吧？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2: 这个结果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来，树洞，你见到他了哈？
0: 见到了，就在2、3天前。
2: 他就是坚决不同意见妈妈，什么原因？
0: 始终也没跟我们说。儿子呢很倔，因为他跟我们说就是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他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透露出去，所以我们不能具体的跟您说他在哪儿，在哪儿打工，这些都不能跟
2: 您说。可以尊重他。
0: 对，我们得尊重人家的隐私。厂子的员工对他都很好，包括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很多的领导跟我们一块儿去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孩子特别的倔，一直不开口。但是最后呢，也是包括在领导啊，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一起的沟通下，孩子写了一个东西。您自己看一看，这是他手书的一个。爸妈，你们保重身体，我在外面很好，
1: 你啥
0: 你
1: 时
0: 们不
1: 候
0: 用
1: 能
0: 担
1: 回
0: 心，
1: 来
0: 我
1: 呀？
0: 会回家。
1: 先说对不起的这个人，其实是最苦的。
3: 对，所以呢，我想对这个儿子说，这句话非常的沉重。哎，你在电视机前要好好的反思。是，你应该对母亲说对不起。
2: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他不愿意来是他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儿子平安就行了，好不好？好，我们欢送这位姐姐。
4: 节目录制之后，赵素萍女士告诉我们，儿子回家了。儿子和一家。

0: 家人团聚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也祝愿他与家人的心结能够早日化解，一家人能够开心幸福。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5: 多问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7: 法？
4: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听说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 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

0: 实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那是咋吗？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这个。

0: 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

0: 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再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痛。

0: 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0: 我叫范小玲。
1: 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河北邢台。
1: 你今天是来找？
0: 我来找我的家。
1: 找家。
0: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1: 老家的竹林。
0: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1: 20多年。
0: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枝儿，我去耍着玩儿，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0: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
1: 三
0: 吧，
1: 四岁。
0: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儿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好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儿，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

0: 多都是想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儿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啦？”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到每一个放学回家的时候，周末我都会去到我们那儿有一个河边儿，我找塑料的东西，我找。那个纸箱子，还有瓶子什么的，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10名。
1: 真棒。
0: 后来，我记着在初中2年级暑假的时候，我说我的成绩挺好的，我想考高中，我想上大学。然后，养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5、6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称它。早班是早上

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

0: 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
1: 不，
0: 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儿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二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
0: 奶
1: 花在
0: 奶，
1: 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我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2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儿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的认识了，河北。

0: 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给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小林，爸爸妈妈来了。
1: 找到了妈妈，找到女孩子啊！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父母责任，但是心好多了。
2: 欢迎找到你们了。

0: 不再想找你了，
1: 不再爱你了，不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一个人过得这么辛苦，太苦。
2: 来，小刘，小刘，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1: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0: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里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1: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0: 对，
2: 嗯，是。
0: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0: 记不
3: 楚
0: 太
3: 奶奶
0: 清
3: 的
0: 了，
3: 样子。
0: 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他都90多岁了。
0: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4: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

0: 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既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

0: 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吧。
1: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

0: 保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缺席，他对这个人又爱又恨，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他一直寻找不肯放弃。
1: 有请。哎，小伙子请坐。
2: 你好。
1: 你好，你多大了？
2: 我30岁。
1: 从哪儿来啊？
2: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
1: 齐齐哈尔的。
2: 对。
1: 你找什么人？
2: 我要寻找我的母亲。20年前，我母亲不辞而别，让我成为了孤儿。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说你多大？
2: 那个时候大概11岁吧。
1: 11岁，那么大了，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2: 那个时候爸爸也在。
1: 爸爸也在。
2: 家里还有奶奶。
1: 妈妈走的时候没告诉你什么原因？
2: 没有，记得那天是周末，就在家里睡懒觉。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妈妈就不在我的旁边。其实心里也没在意，我以为妈妈去早市买菜或者是去串门了。当我9点多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去老姨家，因为老姨家离我家比较近，妈妈跟老姨的关系也比较好，我就去老姨家去找。然后老姨开门说妈妈没来，那个时候也是以为妈妈去串门了或者怎么样，根本也没放在心上。然后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然后爸爸就说啊，你妈去你大舅家了，过两天就回来。当时我也就信了。就这样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嘛，妈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就问奶，我说奶，我说我妈呢，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奶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妈不要你了啊，你还想她干啥呀。其实奶奶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晚上我就藏在被窝里偷偷的掉眼泪。就是妈妈刚走那一阵儿，每天上学我都会路过老姨家，然后我都特意的拐到她家楼下走，然后放假的时候也经常去妈妈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地方去玩。我就是心里希望就是能在那儿碰着妈妈嘛。那个时候在学校啊，或者是在同龄的小朋友当中，也是经常被人歧视，被人欺负。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没妈孩没妈孩，就说我。我也会跟人反驳，我说你才没妈呢。人家说你妈在哪儿呢？每次他们一问到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且在学校每一次同学丢东西啊或者丢钱之类的，我都是第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经常因为这些事儿去罚站。就这样妈妈就是走了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就是家里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爸爸就开始不上班了，每天经常喝酒，每一次走都走好几天，每一次回来都烂醉如泥，酩酊大醉。那个时候我记得爸爸喝多了回来，奶奶会骂他，然后还会打他。就是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1年多嘛。因为我家住的是平房，后面会有一些菜地啊，还有一些鱼塘之类的。突然有一天，就是邻居跑来跟我奶说你去看看吧，后面那房子发现了一个人死在那儿了，跟你儿子挺像的。然后奶奶让大爷去了，大爷去一看，真的是我爸爸。这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晕了过去。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我真就没想那么多，我也没感觉到悲伤。第二天去医院办了一些手续，然后我说我也要去，大爷不让我去，但是姑姑说了说去吧。当我到太平间冰柜拉开那一瞬间，我看

0: 我爸躺在里面，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都没有难过。我觉得我爸就像每一次喝完酒一样，喝多了，睡着了。我不相信我爸会抛弃我，我不相信我爸也会这么离开我。所以说，我看我爸躺在冰柜里，我真的没有说那么多，那么，我就是没想到爸爸会离开我。出殡的那天，大人们都忙着去办手续，我就趴在那个铁栏杆那嘎，我就看，就是火化的等候区域，我看我爸躺那儿。直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说我爸会永远的就离开我。直到火化完毕，就是抱着爸爸的骨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永远看不见不到我爸了。
1: 家里就剩下你和奶奶了。
0: 对，家里就剩下我跟奶奶了。那个时候，其实，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从一个正常家庭的孩子，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就是孤儿，没有父母。是那个时候，我就有想对妈妈就发生了改变，有想变成了恨。那时候我会恨她，如果你不走，爸爸可能也不会去世的这么早，我也不会过这种生活，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其实我念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不想再念书了，就是以我当时的成绩，考一所普通的高中是可以考上的，但是普通高中的学费比较高，比较贵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报了一所技校，毕业之后还可以分配到工厂上班。到了工厂也还要面对这些问题，到工厂需要填一些表格，上面会有父母的信息。其实我最头疼的就是填父母的信息，每一次我都是空着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填。然后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因为工厂比较累嘛，那个时候就把腰给弄伤了，然后我就在工厂下来了。下来之后也想去外地去打打工，为家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负担。然后出去几次也都没挣着什么钱，我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姑姑就是觉得说，我这么大了，不能每天就是这样，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事儿干。然后姑姑那个时候就是带着我还有妹妹，就是姑姑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一起去内蒙开了一个就是家具商店，然后把奶奶接过去一次，她在那边生活还不太习惯。后来姑姑就说，那这样吧，把她送回来吧，就让妹妹专职的照顾我奶。可是送回来没有多长时间，有一天大爷给我打电话，他说奶奶去世了。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是要崩溃了，因为这些年十几年一直都是我跟奶奶我俩相依为命，奶奶就是我心里的那个支柱，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奶奶都是我心里那根支柱。现在这根支柱倒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觉得我没有就是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我真的想跟我奶一起去。其实奶奶的去世对我影响挺大，那一阵儿其实我挺颓废的，然后姑姑看着我这样就是觉得不行，然后姑姑就是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就是我跟我老婆就有了孩子嘛，坐月子也是在岳父岳母那儿坐的。我记得老婆坐月子那个时候，因为是六月份，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很热，然后她就偷偷的去集上给我买了一个短裤，买了一个半截袖。买回来的时候，就她交到我手里，然后她说的是蒙语，我听不懂。我以为是脏衣服让我去洗呢，

0: 然后我老婆就是给我翻译过来说，说妈，看你在这屋里待太热了，还穿着长衣长裤，特意去集上给你买。当老婆把这句话翻译过来，我听到耳朵里之后，那个时候我才就是心里非常非常温暖，感觉可能这就是母爱吧。这种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久很久都没有过了。孩子的出生，也让我改变许多。孩子有病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抱着孩子去医院，然后在医院就是非常着急。那个时候就会想，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孩子比较顽皮，每天睡觉都很晚，我跟我老婆就陪着他。那个时候我也会想，你说我小的时候不睡觉，我妈是不是也是这么陪着我，悠着我，这么哄着我。而且现在的条件比以前优越很多，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可能会更辛苦。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吧，我就不再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妈妈当年走可能也有她的苦衷吧。
1: 如果妈妈不来，你怎么着，放弃还是继续再寻找？
0: 其实如果说今天妈妈要是没来的话，我也能理解。
1: 你还打算继续找吗？
0: 如果是没找到的话，我会继续找。如果
1: 找到了，他就是不愿意来，你知道他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就行了，是这意思吗？
0: 那个我会祝福妈妈。
1: 祝福他。
0: 我会祝福他。
2: 哦，这是你老婆抱着孩子，哎呦，这孩子真可爱。这是丈母娘是吧？
0: 对，这是我的岳母。
2: 你好，来一起坐在这儿，来，妹妹坐。刚才女婿说了，你对他很好。来，老婆翻一下。哎呦，这儿子真好啊！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他说很对不住你，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嫁给他？
3: 我就看他好。
2: 哪儿好啊？
3: 看他人好，
2: 能干，人好能干。哎呦，这孩子真可爱。那现在他找他妈妈，你同意吗？
3: 同意，我非常支持他。
2: 如果没有找到，
3: 如果没有找到，我跟儿子陪着他，还有我的家人。
2: 你跟我翻一下，你说他一直说谢谢妈妈给了他母爱，你给他翻一下。
4: 那我还回来见面。
3: 喂，他妈压死这个呢。啊，
4: 回来这个特么？他来见那头的姑妹。
3: 谢谢妈妈，说谢谢。
2: 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0: 来，把妈妈领过来。
1: 来，正是就是前两天，来看看，这是你的媳妇儿和孙子。

0: 前两天呀、刚刚在山东找到的妈妈，妈妈在那儿生活了这些年，我们也是跟妈妈聊了好久，妈妈才终于跟我们吐露实情，当初为什么离开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等妈妈坐下让她亲自跟大家讲。
1: 妈妈家里有孩子了吧？
0: 也有，在那边也有家庭了。
1: 山东哪儿啊？
0: 菏泽。
1: 大嫂，认识一下，这就是她的岳母，你的亲家。你看看，这就是亲人。一般这么点小孩抱到生人手里根本就坐不住，你看看这老老实实的。奶奶，你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走了？日子过得好好的。
2: 他都是喝完酒以后，打我，
1: 打你啊、
2: 我受不了。
1: 当时就想临时躲一躲。
2: 对，当时我兜里有几块钱，我就坐车走了。走完之后下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我就到处捡垃圾。
1: 后来呢？
2: 后来碰着现在的老公了。
1: 是他手里。
2: 是他收留了我。
1: 现在这个丈夫知道你孩子找你吗？
2: 已经知道了，现在知道了。他也支持。
1: 也支持哈。你想没想孩子啊？
2: 我做梦都想。
1: 做梦都想。你打过几次电话给他的你老姨是吧？
2: 对。打过电话，我问过，但是他们都不敢透露实情，怕他们知道了再去撵着我去打我，我不敢说。
0: 倪老师，其实这话想跟儿子说，妈妈这么多年快20年了，一直没敢来找你，是因为害怕自己被你的父亲他们家知道在哪儿，因为刚才其实妈妈说的那个难言之隐，就是可能还有父亲的其他的家人还在威胁他。说的话可能比较严重，所以要是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他老觉得自己很害怕。但是现在我跟阿姨也在说，不用担心了，这么大的大儿子，以后儿子就保护你，
1: 就保护你了，
3: 我保护你。
1: 这娘俩真像。好，我们欢送这一幸福之家，向着幸福走去。来，孩子。
4: 张建峰由一个稚嫩男孩成长为了可以保护母亲的男人。这一次见面化解了他与母亲之间的误会与心结，20年后与母亲相见的愿望终于实现，让我们祝福他们今后这个家庭从此幸福美满。
5: 今天找到妈妈，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高兴，这次找到妈妈之后，我们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0: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究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我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3: 得，
6: 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

0: 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

0: 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

0: 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思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监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

0: 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1: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0: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2: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2: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2: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呢。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都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坎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3: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3: 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活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着，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4: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请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酒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3: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到。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3: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2: 老大是个儿子。
3: 老二是个女儿。
4: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儿，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房，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

0: 着，实在是真的，我体检少团呢。
1: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2: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1: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2: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1: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2: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1: 把胳膊打断了啊！
2: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会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话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0: 我也不知道走到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下，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2: 就到了太原了。
1: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2: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1: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2: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上你去吃饭，
1: 领上你去吃饭。
2: 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0: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又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2: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吧，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呀？
2: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0: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

0: 今年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想的也是那手，我都打到了喉，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都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2: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0: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就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1: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2: 是
1: 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2: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六年了吧。
2: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0: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穿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中国梦嘛，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2: 找见妈
1: 啊，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2: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2: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十五里那个拐卖的，
2: 拐卖过来的。 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

0: 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1: 贵州兴隆县。
0: 嗯，
1: 水崖子庄。
2: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3: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的话自然不是，你不会写什么？看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叫人家报那个名。
4: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0: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亲人。
0: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1: 30几年了，
0: 30多年了、
1: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
0: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6: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7: 为您提供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8: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9: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6: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1: 谢谢。
0: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

0: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1: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2: Oh, my God.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儿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4: 搬了17年了。
3: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

0: 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嘛，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
1: 啊，我
0: 场。
1: 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0: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2: 女儿，娘舅找到去了，你高兴不？
1: 我高兴。
2: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1: 叫罗光秀。
2: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
1: 我高兴了，我跟她说，硬是想她。
3: 看准备吧。
1: 啊，看着了。
3: 她就是你妈妈了嘛。
1: 啊。
4: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0: 是，
1: 我也想她。
0: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1: 好。
0: 嗯。
5: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1: 我觉得他也可以走公安保护他。
0: 嗯，对，
5: 特别好，
0: 说
5: 谢
0: 的
5: 谢。
0: 对了。
5: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4: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4: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1: 谢谢啊，
4: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1: 谢谢，
4: 我们
1: 家
4: 继
1: 看
4: 续帮
1: 妈
4: 你找女
1: 妈，谢
4: 儿，
1: 谢，嗯，
4: 好不
1: 谢谢
4: 好？
1: 啊。
6: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他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0: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4: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7: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4: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8: 配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

0: 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 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

0: 高品质，下良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良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良倍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下良倍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下良倍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下良倍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下良倍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下良倍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下良倍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下良倍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下良倍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下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下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凉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凉倍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下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下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下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下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下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下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下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下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

0: 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厂家大放福利。

0: 阳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

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

0: 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听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屈子元老师，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屈子元。
2: 屈子元，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冠军、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慕课主讲人。日常从事高等教育乒乓球运动训练与教学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乒乓球运动表现、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并参编乒乓球运动教程、体育科研方法等高等体育教材。
0: 同样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赵逸飞老师，赵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赵逸飞。
2: 赵逸飞，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硕士研究生，运动健将，主要成绩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

0: 团体第四名，2017年全运会团体第五名，2016年全国锦标赛团体第五名。
1: 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咱们其实对于乒乓球双打有着初步的了解的。那么这一期我们就着上期的内容，再稍微深入一些。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要麻烦您了，就是乒乓球它其实有着很多的互相配合的方式，就是我们具体的配对都有哪几种，或者说都有哪些方式呢？
2: 那么对于乒乓球的配对呢，我们首先呢，还是要选择这个左右手握拍的方式哈，就是首先呢，我们从左右手开始说哈，就是如果第一选择的话，肯定是一个左手和一个右手配对是比较最优选择。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要配合的是，比如说只能两个右手配了，那两个右手呢，我们会选择横拍还是直拍？相对来说，我们会选择两个横拍在一起配对，这个可能会走位啊，各方面会能更好。那么或者是两个直拍，就是在一块配位。这是我们就是第一个是左右手这持拍的配对方。
1: 如果一个横拍和一个直拍呢？
2: 也是可以的，但是说就要看它的技战术打法特点了，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啊，就是第二种配对要注意的，就是技战术打法特点的配对啊。比如说技战术，我们正常的左右手配对，它是不用太区分于这个技战术的打法特点，因为这已经是占优势了。那么按照技战术来说呢，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这个弧圈球选手，弧圈结合快攻的和一个快攻结合弧圈的。那么这两种呢，一个是在弧圈球它占优势的，它可能在中近台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是快攻型打法的，它可能是要偏近台，中台呢可能跑的就不是特别的多了。这样的选择呢，就是可以，比如说一个把控中台，一个把控近台，就不会太存在说是两个人都往后退，都退台的这种。总是被动，这样就是技战术
1: 互相干扰的情况稍微少，
2: 对，少一点，这个技战术的它也容易发挥。那么呢，还有呢，第三种呢，就是说颗粒胶。那么颗粒胶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就是一个生胶，然后一个是弧圈，那如果你两个生胶的话，可能都慢，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或者是一个生胶和一个这个弧圈，那么他去切一板，比如说跟长胶配，长胶去切一板，然后第二板呢，你的对手就好上手，这个也是一种搭档。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大赛呀，选择最优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不选择这种。那么最不容易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削球和一个攻球。那么一削一攻，就相当于没办法配对，就是你总是别人打一板，这边削一板，然后你再去换，你想主动，你永远主动不了，因为你这边有一个削球手，所以你永远都没办法占主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配对就是选择左右手和适当的这个技战术风格相同的或者有互补的。那么我们最不能选择的就是这个削球和攻球的配对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乒乓球双打的配对。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观看了这个学青会比赛的赛事哈，在这个赛事当中，您其实不只提到了这个配对的方式，还提到了我们这个步伐。我们在这个跑位当中，一个需要在近台，一个需要在中台，当然这个对我们步伐其实也是有着一定的要求。那具体我们双打当中步伐又需要怎样去区分，或者说步伐有着怎样的门道呢？
3: 双打在那个步法上面有着特殊的要求，一个是你在跑位的过程当中，既不能影响自己搭档的一个动作发挥和视线，然后在配合上，我觉得双打的跑位要难于单打，要比它复杂，因为你们两个人同时要在快速的击球的节奏当中，然后通过这种前后左右大范围的跑动，然后还得迅速的找到合理的击球的时机，然后保证这个击球的质量，为这个同伴创造更多的可能，以及他在攻防转换中的一些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打比赛当中步伐移动的一个特点，也是难点，这是它的特殊性所在。
1: 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其实也聊到就是技术和战术，就是双打比赛当中会不会比单打

0: 相对来说更注重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1: 那么对于这个乒乓球比赛来说，那么战术就一定是重中之重，技术呢就是一板球称为技术，那么战术呢就是两板以上的称为战术。那么两板以上的称为战术，那我们就要考虑第一板和第二板的衔接。你要是双打过程当中呢，你就一定要跟同伴去这个沟通，比如说你在打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个眼神呀，或者有时候不用交流呀，点个头呀，你就要知道他要怎么打啊，就是这是默契的配合。那么对于我们战术的运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到第一个球我是发短的还是发长的，我的同伴他要是想这个打发球抢攻，那么你第一个球一定不能发的没有质量，但是呢如果你想上手呢，这个球你还不能发的特别的近。如果你发的特别的近的话，其实对手现在这个技术一直在这个提升，一直在先进的技术一直在就是突破。那么如果你发的特别近的球的话，人挑打呀拧拉呀这些技术都特别容易实施。所以呢对于你，如果对手想上手，你发的球就应该是那种相对来说半出台不出台的，就是他不能给你摆短，就是很难摆短，所以他就一定搓的就是长球。所以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呢，你一定要想清楚了，就是你发什么球对方要怎么接，然后接到对手的哪儿，就是看你自己的组合，你要跟你的同伴去商量。那么接发球呢，就是要考虑对手首先他发的是什么球，对吧？你要做两手准备。第一个球呢，就是第一手准备呢，就比如说我是一定是要上手的，他不管发的短的还是长的我都要上手。那么短的我可能要挑打或者反手拧拉，那么长的我就一定要把它拉起来，对吧？那如果他拉起来以后，我第一板做好我上手的准备，那么对手我就要告诉他我第一板要上手了，那么后边的球你要做好防守的准备，或者你要做好再次突破再次要加力的准备。那么如果这个球我说我上手不了，我可能我就想搓，我这会儿心里就是感觉拉不上球，或者我这会儿状态不好，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想搓。那么这个球我要是搓的时候，我还要告诉对手我要搓到什么位置，我要搓劈长呀还是摆短。那么尽量去搓的这个球呢，就一定还是让对手难受。所以呢，技战术的运用特别的关键。
0: 赵老师，您对于技术和战术这一方面有没有说自己的一些经历？您觉得哪些技术或者战术来说，对于您来说觉得它更重要，或者说对于您的打法来说对您的帮助要更高？
2: 其实我觉得每一项的控制技术，包括抢攻技术进攻技术，它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比赛场中对手也是要灵活多变的，你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他给出的一些个套路，然后你去针对他的打法特点去见招拆招。比如说像我的话，也是比较喜欢打一些抢攻，而且到关键球的时候我会故意的发一些个半出台的球，就是我可以让你去上手，但是你上手的质量并不高，这个时候我会衔接一板反手的快撕或者正手的反拉这种反攻，然后给自己创造一个突破口在场上。对，
0: 都说这个兵者诡道也，就是我感觉尤其是我们竞技体育就真的跟用兵一样，就是会不会我们故意去露一些破绽然后卖给对方，然后通过这一个可能我自己设计出来的破绽然后打一些反攻的，有没有这种？
1: 比如说在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上，我们可能对我们的技战术优势我们都不发挥，就是这个是有可能
0: 故意雪藏出来我们这些能力啊。
1: 对，最多的就是把你的就是擅长的不运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有的，
0: 就是避免对手去提前研究你。就比如说这次奥运会上似的，就那个朝鲜你没有办法去研究，所以确实也是杀出了一匹黑马。
1: 对，
0: 那懂了。像通过刚刚咱们之间对于乒乓球这个了解呢，我认为乒乓球尤其是双打比单打它困难和难点我觉得还是多了很多，就是在双打比赛当中它的要点和难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从要点开始说吧。要点呢主要是有这个沟通得默契，然后技术呢相对来说得互补，然后呢跑位得合理，其实还是跟我们之前说的那几点都差不多哈。那么我们的这个沟通要默契呢，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对手就是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互相呢要知道自己的这个优缺点在哪儿，我要想怎么发挥我自己的特长优势，然后在整个比赛当中我能够占为主动，这个你一定要让你的对手知道啊，就是

0: 你的技术的缺点和优点，然后你在场上怎么把控，然后怎么能够达到最高标准啊，这就是沟通。然后后边呢就是技术的互补，技术的互补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的正手位我好，对吧？然后呢你的反手位好，就是相对来说，我想办法让对手多往我的正手去打，就是你打的点让他能够打到你的正手位
1: 这样打的
0: 线
1: 让
0: 路，
1: 我更好
0: 对。
1: 接
0: 然
1: 一
0: 后
1: 些。
0: 你呢，就是多用，比如说我的正手好，我就多用正手来打杀伤，就有杀伤力的这个球。然后如果你的反手好的话，就是争取在反手位拉的时候你就加力，你多打，就是说你的技术得有互补。再一个还有前后跑位啊，这个站位啊，比如说我拉得好，我就在中台，然后你的护台护得好，你就站在近台，就不要往后跑。就是说两个人得互补，一个比如说是主动的，一个人是相对来说防守的稳定一点的，这样的就不容易失误啊。这是技术互补。那么跑位合理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你保证对手在打每一拍的情况下都能够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这个位置和距离，能够让他把他自己的技术能发挥出来才行。要不然你每个球你老挡他，他就没有更合适的这个就是位置去把他自己更合理的技战术，包括他的每一板单一的技术的这板的质量完成不了，那就会影响他的在场上的发挥。这三个要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双打比赛当中一定要把控好。
1: 那难点呢？
2: 主要双打比赛当中的难点，一个是对节奏的一个把控，因为在比赛当中，那个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有的时候打得顺，有的可能时候打得不顺。然后一个是要通过对自己搭档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的搭档擅长快攻型打法，那我可能在相持当中要尽量的把站位往前提，然后提快一点速度，然后配合他的打法来执行。那如果当场上的局面不利于我方队员的时候，对方的抢攻比较凶猛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适当的把场上节奏放慢，然后把对方的气势压过去，然后我们可能通过一些个控制型的技术，比如说摆短呀这种限制对手上手，然后给自己的同伴创造一些个进攻与反击的机会，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节奏给拉回来。然后还有就是在场上的一个战术的执行，这个也是一个难点，因为在比赛当中，通过各种情况的发生，你不可能是完全的发挥出来事先预定好的一个技战术的套路组合。比如说我的同伴，比如说今天失误有点多，或者是因为状态不好，那可能我要是通过积极的去鼓励他，然后给他绝对的信任，去坚决的执行这个技战术，可能才能保证这个比赛的最终胜利的取胜。
1: 就是听完两位老师刚刚对于我们这个要点和难点的介绍，我真的感觉受益匪浅。我们其实现在对乒乓球这项运动已经有着，尤其是双打这项运动，可以说是比较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既然都已经这么了解了，那么继续我们的赛事观看环节，看看上一期节目当中这四位选手能不能打出风格、打出水平、顶住压力、奋起直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观看学青会的比赛。
3: 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即将开
4: 第三
3: 始。
4: 局，谁先发球？0-0。
1: 可以看到第三局，我自己的观感上认为啊，第三局跟前两局不同的是，这个刚开始接发球的这个时候，明显比前面要好得多，而不是第一球打过去之后直接就丢球了。
0: 这个球搓的这个角度特别好，
5: 对，
0: 因为他们刚上来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够紧凑，现在紧凑很多了。你看这个就是没反应过来，
5: 这个黄友正应该是看到他侧身。
0: 就是在前三板的失误还是不能太多，
5: 对，
0: 一
5: 比
0: 定
5: 较
0: 要减
5: 伤
0: 少失
5: 士
0: 误。
5: 气。
1: 而且尤其是每一局刚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打好的话，也可能直接影响到这一局后边两个人的士气。
0: 所以我们说其实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落点也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个落点他正手位撇了一个，撇到
1: 刚好打了对方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
0: 对，然后呢这球不太好接了，
1: 自己打着不舒服，接也不好接。哎，
0: 这个球的质量非常的高，然后落点拉的也好，然后对手就没有反应过来。
5: 这个主要在接球的时候，北京队那个女选手搓的落点不是太好，就男选手都不用动。
1: 可见这就是两位老师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其实两个人的比赛一定要打好配合。
0: 这个球就准备不够充分，发了一个那么长的球，有时候我们总是想自己上手，但是有时候对手还会偷一个长球，所以其实还是要做好准备。
4: 4-2。
3: 好，比赛继续，金梦妍发球。前三拍都是金小胜为摆短，到了秦宇轩想反手，看到有点半出台的球，想反手做一个提拉，但是这个球呢出
0: 就河南队的那个男生张建浩出了一个手势是不转球，然后呢他其实想上手的，然后北京队的这两个打的就特别的给他就不让他上手，给他搓的就比较短。
3: 接发球直接失误。机会。
4: 5-5。
3: 再得一分，通过发球扳回两分，打成5-5。
5: 像这个球张建浩的处理就是相对不那么合理，
1: 不够细腻，
5: 对，因为对方也是进攻过来的，如果你在中远台再去拉手就会容易被顶到。
1: 哦，这个球其实也是，
5: 对，
0: 你看就是一般像这样的球就是我们尽量的不去失误，就是其实都在手底下的，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其实还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就是
5: 对调节不够，
0: 调节能力还是太差。
5: 对，
3: 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双方都打出一些落点极佳的这个来回，刚才河南队的金梦妍这个落点也是极佳。
5: 这个球河南队就主要是围绕着北京队两个选手的黄友正的反手区域和秦宇轩的正手，也让他们各自发挥不出来优势。
1: 这个我可不可以说站得太远了？
5: 对对是、啊、
1: 我也会看了。
5: 对
0: 对，就是太远。
5: 他每一板他都站到这么远去，
1: 感觉距离球台的距离有起码1米多了。
5: 对，你站得越远，然后你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发挥就越不稳定，难度会更大。
3: 这个球金梦妍判断的非常准确，判断对方发球的弱点，同时也判断出这个球的旋转力度不是很强，直接起手。7-7，金梦妍发球，接发球失误，这边发球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双方各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反手抢先拉起来，又是落点不理想，让对手打了一个刁钻的落点。所以双打比赛呢，一定首先考虑到回球的落点，要给同伴创造绝佳的得分机会，同时不能让对手这个得到太好的发力机会。从双方教练员目前的表情来看呢， 对于自己的这个一对，
0: 其实最怕双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失误率太高了，其实你搓上。

0: 或者打上，那个就质量不用特别的高，但是你就怕你失误，一失误这球就没了呀。
1: 现在来看，是不是张建浩现在心理上有一些压力，或者是心理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三局来看，一直是都是他一个人在不断的失误。
0: 可能他有点，对，可能是，
2: 可能对手的那个回球的质量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可能觉得我自己这边一定要上手出手高质量的回球，这样我的同伴能轻松一点，但其实
1: 有可能想的太多了，本来能接住的球因为想的太多也接不住了。
2: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在场下看比赛感觉比较轻松，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就在现场上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陷入这种陷阱。
2: 北京队这俩就是后面几个球都是张建浩的反手中远台去丢，包括这个球都是围绕他俩右手的反手位去打，所以我感觉张建浩应该要尽量的往前提提站位了，那么中近台去补一板快撕一个，这个球可能还有机会。
0: 然后如果张建浩不调整的话，我觉得这个球下一局也很难赢，因为他无谓失误比较多。
2: 对，
0: 再一个呢，他现在他我觉得他每一板球都用的恨不得80%-90%的力量，其实他可以以先上台为主，把力量减轻一点，质量减低一点，先上台，
1: 先找住比赛的感觉。哎，现在教练一直围绕两个运动员在安排下一局的技战术。但其实现在可以来看，北京队是2-1领先，其实距离胜利，我可以说已经到达了赛点。
3: 双方第四局的比赛即将开始。
2: 这边其实换过来，男选手打女选手的球还是要尽量多往前站，因为不像男选手过来的回球那么的冲。
3: 接发球质量不高，让对方金梦妍直接侧身抢拉。
0: 这会儿可以让金梦妍多上手拉一拉。
2: 对，
0: 刚才上一局就是金梦妍上手少。然后张建浩失误率高啊，
2: 这局张建浩可以利用他的发球的优势多发发不转的球，这样他的同伴就能多上手。
3: 给对方制造难点，给自己的同伴制造好的落点。
4: 李德，
3: 这是对来球落点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2: 其实感觉这种大开大合的球，河南队倒不下风，就有的时候在细节上面的处理失误相对较快。
0: 河南队一直的打法特点就是进攻好啊，
3: 好机会。
4: 4-1。

0: 金梦妍刚刚准备发球，他的同伴张建浩耳语一下，哎，发球上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让对方给抓住了，直接起手，再得一分。北京的黄友正发球，台上的快四，
1: 这个秦宇轩有点过于着急了。其实这边是女选手接，她不用抢得这么凶。
2: 可能现在对于这四位年轻运动员来说，尤其是北京队，觉得好像已经到了赛点，
1: 想尽快的拿下，
2: 想尽快结束这场比赛。可是可能欲速则不达，越着急越可能会自己失误或者丢分。
0: 仍然是采取这个办法。这一次的质量很高，球很旋转，落点也不错。
3: 六比三，
0: 这就是同伴和同伴如何制造机会，同伴和同伴如何这个落点如果不理想，轻而易举的，你的球是打过去了，但是对方抓到了这种机会，你的同伴遭殃了。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给同伴创造机会，给对方制造难点，这是首要问题。那么在接发球，在比赛过程当中，这是时刻要在脑海当中闪现出来的想法。秦宇轩发球，球可能有一些小问题，要更换一下。
3: 两个篮筐。
0: 好，这个球新球更换了以后呢，双方运动员都要接触一下。
3: 四比六，
0: 短暂的接触一下，比赛继续。还是秦宇轩的发球。
4: 因为他刚才给了个手势哈，
1: 对对，
4: 给的是上旋的手势，
1: 上旋手势，
4: 嗯，所以他给了上旋手势以后，就意识着他这一板球要上手，然后让他的同伴做好准备。
2: 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个栏目内行看门道的这个宗旨。
4: 嗯，
2: 确实像这些细微的小细节，如果不是请两位专家的话，像我们其实很难发现。
1: 因为北京队他也是想着秦宇轩这边发个不转球，想着这边能尽量的去控制，然后黄友正去抢攻，但其实通过这几局下来，对手也有一个了解，
0: 是转换到河南队这一边，想在台面上反思一板一板，
4: 这会儿稍微有点乱了。你看这个黄友正这会儿就显示出来心态有变化了，不是特别稳定，
2: 赶紧结束这场比赛，有点急。
4: 对，你就搓一板然后再拉调整一下，其实是挺好的。黄友正还是位置没找对，然后正手失误
0: 当中走出来，这个在今后的这个乒乓球运动生涯当中要尽快的要改变。尽管他平时也能打出一些很漂亮的球，
3: 有比较，
0: 但是一旦失误，脑海里老是想着刚才的失误，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同时影响到自己在后面的一些正常的发挥。还是黄友正的发球，这哎呀多好的，
4: 你看这个球调打的时候那手腕呀拍型呀太过于撇了，太松了，就一下就出界了。他如果拍子稍微压一点，可能就上了。
0: 十比六，河南的这一对组合已经拿到了四个局点。前边的三局呢，是北京选手二比一暂时领先。
3: 十比七，
0: 接发球判断不错，七比十。河南这一队组合还有剩下三个局点能不能拿得住？
3: 8-10，
0: 依然没有能够得分，丢掉了两个局点了已经。这是河南队的教练。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失误，心理上出现一些变化，情绪上有一些调整的慢一点，这是正常的。
3: 1-8，
0: 终于还是抓住了
4: 你看这一局，明显的河南队的这两个选手是往前站了，然后压住对方了，嗯，就是很明显的看的是站主动了，
2: 嗯，
4: 对吧？如果他不站主动的话，他还是会失误，还是一直被动，他的失误率，因为毕竟这一局他要是不冲，下边就没机会。
2: 是，双方的运动员，你要说整体的实力啊，我感觉都大差不差，主要差的可能是他们大赛的经验，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一些来自于自己的压力，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去调整好。其实
4: 在关键球的一些处理
2: 就不够细腻，但其实他们的手法和水平其实是可以说旗鼓相当。因为就目前来看，这四局比赛其实每一局都不是那种相差太大那种大比分的落后或者是赢球，都是很焦灼，
4: 就是看谁抓得紧，就是谁想得更细，其实就能赢。如果稍微的放松一点，就是在实力相当平均的时候，你就不能放松，你有一点放松，你这球很容易就一下就好几个就失误了，
2: 就看谁心脏能更大一点。
0: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3: 第五局
0: 公开组混合双打的半决赛。
3: 1-0，
0: 这个侧身抢拉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想追求一个刁钻的落点，但是球
4: 其实越到关键的时候接发球呢可以稍微的放慢一点，
1: 对，
4: 如果太着急的话也不行。
2: 其实现在可以稍微球稳着打，不用那么激进。
3: 0-3，
0: 这个球侧身推得很深，让张建浩判断出现了失误，北京选手得分。哦，运气太好了，滚网以后还是落在对方的台面上。4-0，
4: 越到这会儿他越应该用自己的这个优势的技战术，一定要敢用，
2: 而不是说拖着耗着去等对面的失误。
4: 你看又开始了，张建浩又开始往后退了，他只要是往后退，这个球他就顶不住，你知道吧？其实正常的来说，他往后退也说明了对方打来的球的质量非常高。
0: 金梦妍发球。大家都非常谨慎的摆短，金梦妍觉得这是个机会。
4: 相对来说，黄友正和秦宇轩两个
1: 整体实力还是稍微稳定一点发挥。你看他俩现在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凶的上手，发接发基本我摆不住，我就主动劈给你，让你这边拉，
2: 然后等对面失误。
1: 对，然后这边河南队心里一出现变化的时候，可能手上球也会出现。
2: 这就是您说的，这第五局应该求稳。
1: 对。
0: 金梦妍真是敢上手，台面上就敢起，前跨步直接起。所以在接下来的后面比赛里边呢，这个北京队的这一对组合啊，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河南队的金梦妍，他敢起手，而且是台面球就敢起，所以在还原、在预防、在
2: 刚刚那个镜头，其实可以看到张建浩其实有一些气馁的感觉啊。
1: 对，这个在双打比赛中，其实是挺忌讳的，因为你的情绪会影响到搭档的情绪。
4: 好，
1: 就是 这时候俩人应该相互的鼓励一下，及时调整一下技战术。
2: 北京队的运动员可能已经发现了张建浩这个情绪不对的问题，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0: 又是，现在已经这个，
4: 只要他的位置到合理，
1: 对，
4: 然后他就能拉上。他没拉上的那些球，其实就是位置不合理。
1: 对，其实他这个质量就足够了。
4: 对，
1: 他老想着中远台去反拉人家，难度太大。
0: 现在北京队的黄友正和秦宇轩呢是领先2分，接下来应该是北京队的发球。

0: 球。
1: 8-5。
0: 这个球打得不错。正侧身抢拉是对的，但是侧身抢拉的落点没有考虑，这样就给自己的同伴呢创造了一定的难度，接发球啊，这个接球出现失误了。这个在双打比赛里边，时时刻刻要考虑球的落点。
1: 6-9，
0: 9-6。正好是撞在了，
1: 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北京队的两个人做的准备比较充分，就每一个球都准备的比较充分。
2: 这可能就是您当时在节目当中提的，我提前已经预判了后边2-3板该怎么去打。
1: 10-6。
0: 河南队的金梦岩在这个回球落点上确实是每一次都能够创造一些让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所以对于他的防守呢要格外的小心。起拍不敢起，犹豫了，手伸出去了，感觉球的高度不够，不敢起了，思想上是想在台面啊起拍发力，但是犹豫了就出现了失误。不过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看看河南的这一对组合能不能把这两个局点，对方的两个局点上自己拿分。还是黄友正的正手侧身没有上台，对方再破一个局点。从慢镜看，这三板回合确实是打得很漂亮，自己又在埋怨自己了。好，看看这个发球，好球，接发球，
3: 这个发的没什么质量，
1: 对，没什么质量。
3: 这个球发的不如直接偷袭一个长的，能够顶住对方。如果发的比较慢的情况下，正好对方能拧拉。
1: 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基本上两个队都把自己的这个实力发挥出来了。
4: 第6局，张建浩发球，0-0。
0: 双方第6局的比赛。
1: 这球搓的质量就很高，顶着他了，所以就拉不出质量来了。然后只要位置调整不好，可能有可能就拉不出质量来。
0: 根据比赛的规则呢，是采取7局4胜制，谁先到4，谁取得比赛的最终胜利。
3: 还是以不转球为主，然后给自己的同伴制造上手的机会。
0: 这个正手的侧身抢拉出现失误，第3局开始的时候侧身抢拉出现失误，心理上背上了一点点小包袱，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教练员应该在暂停的时候告诉他不要去想。对，漂亮，
4: 3-1。
0: 这两拍打的质量
1: 感觉有点太凶了，其实对手质量很高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的放一放。
3: 对，
1: 其实球速很快，
3: 这个时候就不用进攻了，其实给同伴补一板其实就可以了，因为还有后边的球嘛，你没有必要非得一拍就是让对方打不过来。
0: 完全对方打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落点，又出现关键时刻出现失误，好机会没有把握住，这个是最伤运动员。
1: 这会儿感觉他俩有点乱了哈，这个黄友正和秦宇轩稍微有点乱了，然后找一找上一局的这个感觉，
3: 感觉他俩一到领先的时候就有点太想急于求成了。
0: 如果在不断的思考回想刚才我为什么哎呀太可惜了，那就更糟糕了。你看看摆短质量不够，摆得出台让对方很轻松的一个挂拉，质量很高，落点很刁，再得一分。

0: 黄友正发球，好球，漂亮。接下来好的，哎，这几个回合展现出了两队选手的高水平。
1: 所以有时候就是一种惯性，就是已经是自动化模式了，到哪儿都能接得着。
0: 哎，上当，又是黄友正，对方一个轻挂，被黄友正接发球出现失误，对方发球直接得分，8-2，分差拉开到了6分。如果河南这一队组合拿下这一局的话，双方就打成了3-3了。又是侧身，又是急躁。黄友正从第二局的临结尾没有能够打好那两个侧身，第三局的开头没有打好，始终这个坎儿到现在为止还是没过去。3-9，分差拉得有点开，看看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啊咬牙顶住，这也是培养运动员意志品质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年轻选手、年轻运动员。对方已经有了好几个局点了，啊，放掉了。
2: 这两个球应该是事先已经算到了，就是我给你拧拉，拧拉完我的同伴进行一个快带反拉。
3: 可能是这全场感觉唯一一局比分差距比较悬殊的，其他的都是即便丢球也是相当于是紧紧的咬住，但是这一局可以说河南队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与水平。
2: 对，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其实在场上有的时候双方运动员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时候，主要是靠临场的一些技战术的调整发挥。
0: 好，双方决胜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前面大家打成了3-3，看看在决胜局谁的意志品质更好，谁能够把前边所有的这个失误都忘掉啊，拼算决胜局的每一分球，谁在决胜局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会高一些。先挂一板，这是机会，还有机会。
4: 1-0，
0: 河南的张建浩用力稍稍大了一点，最后一板没有能够处理好，这一板质量很高，球很旋转，没压住。决胜局每一分都非常重要。白短，
3: 双方也是互有失误，可以看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
2: 谁先多上台谁就有机会赢。
0: 张建浩发球反思一拍，好的，这一拍防的质量不错。又是来自于河南的男选手张建浩，在今天的这一队啊这一场混双比赛里边，我们注意到这个男选手啊，不管是北京的还是河南的，在正手侧身抢拉的环节上都出现了一些特别是关键点的失误，有点浪费情绪。3-1，谁取得比赛的胜利，谁就进入到决赛。因为在2号台的半决赛呢，已经结束了。来自江苏南京市的费俊航和凯曼，以4-0战胜了对手，率先进入到决赛，等待着现在这一场比赛的胜者。机会，好的，这几个往返打得相当漂亮。
1: 黄宇正和这个秦宇轩还是相对来说比他俩快，比他俩衔接的快，因为左右手他还是不挡，他还是衔接的快一些。
2: 而且这俩要。

0: 通过落点的变化来稍微牵制一下，压制他俩的进攻。打的落点太固定了。
1: 前面6局双方打成3-3，所以决赛的每一分球都至关重要。拍断，撕了一板，这一板撕的质量很高，台面上的撕拧，这是近十来年中国乒乓球在很多国际大赛上常常使用的一个战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要通过平时千锤百炼，因为台面上的撕拧确实是不容易做到，而且质量要很高，有很好的落点，同时还有旋转。郑州的这一对组合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成了4-4平。这个时候，一个是拼技术，拼平时的基本功，还有一个就是拼双方的意志品质。
2: 5-4，要换
1: 因为
2: 方
1: 年
2: 位。
1: 轻运动员更是
3: 这
2: 会儿要减少失误，然后，加强上手的能力。
4: 刚刚能看到，其实河南现在在已经又开始频繁的失误了。
0: 对。
4: 应该是没有顶住压力。
0: 其实北京队这俩打球，战术执行上面还是应变比较快的。之前可能控制偏多，然后现在可以通过主动的劈长，像刚才那个球，就是其实对手也不太好接。
2: 继续比赛，5-4。
1: 关键的时刻，双方商量一下，我这个球发什么旋转，给你创造什么样的机会？
2: 5-5。
1: 球的质量是发出来了，对方的落点也到了预判的落点，但是又是侧身抢拉，没有上台面，再一次出现失误。又是关键分的时候，这个黄友正出现侧身抢拉失误。
2: 5-6。
1: 这个球黄友正，
0: 张建浩的单板质量是够了，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比分的那个差距和压力，他的胸与稳关系感觉处理的不是那么成熟。
1: 刚才我们介绍过台面的撕拧，刚才黄友正使用的就是这个技术，这个要经过千锤百炼，这个技术不是很容易的，能够在台面打出高质量的落点、高旋转的球速。15了，6-6。机会来了，
2: 6-7。北京队请求暂停。
1: 北京队是不是要请求一个暂停了啊？果然是，北京队请求一个暂停。刚才是6-6，然后自己创造出一个机会，又是没有把握住，比分落后1分，在决胜局每一分都是至关重要的。
5: 打起僵持的毛球是往后就撤的啊！
1: 经过暂停，经过自己的教练员简短的指点，我们看看在关键球环节上，北京队的黄友正能不能处理得更干脆、更果断一点。
2: 6-7。
1: 现在是河南队领先1分，发一个短球。想抢先起手发力，但是对方的接发球质量非常高，非常旋转，没有成，再丢1分。现在该河南队的张江浩发球，应该也是个短球，同样接发球质量很高，对方想挂一拍的机会都不给，球很旋转，直接挂到界外。北京队得了1分，7-8，现在还落后1分。又是关键球，这个黄友正再一次出现失误。我们刚才多次说，黄友正今天在第2局的临结束前的关键球，第1、第3局的开头， 这个侧身抢拉。
0: 这会儿还是得自己多主动上手，这会儿在执行反拉的时候就有点儿难度太大了，
1: 信心上都显得有些不足了，有点可惜。
2: 拉不久，就是其实质量不用太高，就拉起来上手你就占主动了。
0: 对，
2: 这会儿到关键时刻，你可以把旋转放在第一位。
0: 有旋转的就加保险了。

0: 到这个时刻已经没有信心了。黄耀正啊，回去以后这个侧身抢拉的这个基本功要好好的去训练，都是在关键球上出现在这个位置，出现在这个动作这个环节上。现在对方已经赢得了两个赛点了。好，河南队的张建浩、金梦妍拿下了决胜局的胜利，11-8取得胜利，从而以
1: 4-3
0: 战胜对手进入决赛。
2: 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一整局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而且这七局是完全打满了。双方的运动员呢也都互相的有进攻有防守，也有互相的失误，但最后呢还是咱们河南这边顶住了压力，然后最终胜出了这一场比赛，获得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晋级决赛的资格。不知道这一场比赛两位老师有着自己怎样的看法？
3: 首先呢，我觉得这两名就是这四个选手正常发挥的自己的技战术都发挥出来了，那么在整体的比赛的环节上，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不够细心，就是还是打得比较粗糙了一点，就是无谓失误球过于多。那么整体来说呢，前四局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北京队这两名选手压着这个河南队的这两名选手在打，那么河南队的这两个选手，特别是这个张建浩啊，这个无谓失误特别的多。那么从两点能看出来，第一点呢，就是说他两个右手的这个跑位啊可能会有挡，然后让他这个拉球呢不够自如，然后呢相对来说位置不好，可能无谓失误多。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对手的角度上来看呢，对手的给的球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会造成他这边无谓失误多。那么整场来说，前四局如果说男生，其实你看打到混合双打上边，又回到我们刚才前面在讨论的话哈，其实男生还是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好，那么整体来说，第五局这个北京队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就是劲儿不够，就是没用满，我觉得还是有点没发挥出来。无谓失误一多，加上保守，所以呢就造成了他最后没有抓住，最后的环节没抓住，然后还是惜败了，就是这样。
2: 赵老师呢？
4: 首先还是比较肯定这个河南队这两名队员的一个表现，他们无论是从大比分的落后，包括有局数的小比分的落后，都是没有，首先没有放弃，然后一分一分的去想尽办法，然后给对手制造困难，这样把比分追平，然后甚至在第七局的时候比分咬的也是比较紧，然后那会儿他们的技战术执行能力要比北京队的两名队员要更加的坚决一点，可能打的没有战术那么复杂，然后可能就是利用一个控制或者是主动的劈长，然后把难度降到最低，然后多给自己的搭档创造一些个机会，然后两个人的站位也靠前了，这样他们才能取得最后的比赛胜利。
2: 今天的赛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小片的形式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项运动。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的乒乓技战术。
5: 那双打左右手的配合我们应该怎么去练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练到我们的发球接发球，也是最重要的环节。那发抢呢，我们尽量都是用正手来抢攻。那刚才女选手发完球之后，男选手就是尽量都用正手来把这个球抢起来，因为我们肯定是先抢攻为主动，然后我们抢攻完呢，我们男选手把这个位置就让开了，然后我们女选手也是同样多用正手去进攻，一定要记住在左右手的搭配中一定要多用正手去进攻。他们两个的跑位就很顺畅，都是几乎都是用

正手来进行抢攻。那刚才这一轮我们练的就是发上旋的抢攻，那这边女选手发了一个短球的不转啊，我挑过去之后，男选手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正反手来进攻，直接啊冲我这球。那现在我们要练的是接发球抢攻，通常呢我发完球，对方尽量的是控制啊，不让我上手，那他摆完短之后呢，我这个球劈长，对方再去抢拉。

他们两个的组合还真的很不错，衔接的非常快啊。那是好在哪儿呢？因为女选手她会更快一些，贴台会更近一些啊，男选手会稍微退半步，在中远台会发力更足一些。

刚才呢，我们这个球打的叫接发球抢上旋，那我发了一个不转的球，那女选手上来就直接挑打起来了，这个球就形成了上旋啊。那这个时候男选手衔接也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想练好双打，那可以从这四个训练计划中着手练习。那第一个呢，就是多球练习。那多球的话，就是配合两个人的配合，脚底下的步伐啊训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单球的训练啊，也是练习啊两个人的衔接度啊。那第三个呢，是最重要的，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练习。那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打还是靠着两个人的互相配合啊，那我们之间要多去沟通，给搭档创造更多的击球空间和击球时间。那说了这么多，你学会了吗？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疫情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成灯明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
2: 来坐。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衣都会漏。

0: 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
1: 嗯，
0: 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捧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叫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2: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0: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
1: 嗯，
0: 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
1: 嗯，
0: 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0: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
1: 嗯，
0: 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地把钱是打洗不？”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锅巴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都去找，边找儿子边提醒人起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踩了喜，结果喜性跟我的喜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起诉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 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底下有这大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
1: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这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出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鸡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得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来？
1: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术。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多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她，我非常的愧疚对她，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均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复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吧。

0: 好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就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对
0: 裹走的？
2: 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罗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0: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5: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6: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

0: 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

0: 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

0: 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我叫房福来，今年34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来找一个答案，我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妈妈抛弃的？这个答案在我心里面埋藏了28年。我有多想他们，我就多恨他们。
1: 34岁的黄福来是即将要做父亲的人了，此时幸福甜蜜的同时，也让他更想知道有关自己身世的那个答案到底是好是坏。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福建。
2: 福建？
0: 对。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2: 亲生父母？
0: 对。
2: 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5、6岁的时候。
2: 5、6岁？
0: 对。
2: 你是被拐走的还是走丢了？
0: 因为我当时是跟一个熟悉的人，当时说叫我跟他出去，要给我买吃的，然后后来就跟他走了。
2: 后来他就把你送到这个养父母家。
0: 对。
2: 他们家有别的孩子？
0: 有个哥哥，有个妹妹。我养母的脾气比较暴躁，就是不讲道理那种，但是他就是唯一的发泄的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那边福建是台风天多嘛，他说你去把那个田里的水放下，水稻刚种下去没多久，当时下雨，虽然风不是很大，可能雨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走到那边的时候，完全你想象不到那个田是被水淹满的，就是你看不见路，站在那个马路牙旁边，就不敢下去。等8岁多，人家都觉得他应该是生活在父母那种关怀下面，但我不是，我就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下去那个田，我不敢下去，所以我就回去。回去，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骂你，破口大骂，他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他怎么这么没用？他骂完了，直接把门一关，你知道吗？那台风天啊，你知道那，就是又风又雨的，你感觉，我那天晚上真的是感觉你要死掉一样，你站在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谁。

0: 在可怜我，那时候小不懂得谁在可怜我，就只会哭啊，在门口哭得很晚很晚，就是一直在外面，就当天晚上他是没有让我进门的，就我在外面过了一夜。因为小时候有个心理阴影，是因为我被拐的时候你要一个人住，但我小时候就刚开始语言不通，都害怕，特别怕黑。就我刚进那个门那个房间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怕封闭空间的，就是你越封闭的地方，那我心里恐惧就越大，
1: 越恐惧，
0: 对，那我又怕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家里原来是那个电灯泡，那个电灯绳用拉的那种，我那时候就一直想去开那个灯，但是我一把灯打开的话，我养母就会骂我说我浪费电什么的，因为我怕他打我嘛，那时候小怕他打我，所以我就手里面就死死地攥着这个灯绳，就是怕这个灯关下去黑乎乎的就剩我一个人，我很怕这个，小时候就有这种阴影嘛。不让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有灯的地方。我们家离我们家有一个庙，就那个庙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所以我的大部分在那个时间段的年龄是在那个庙那边度过的，特别是夜晚，因为那个庙上面有灯嘛，有那个大红灯笼，有庙门口的大红灯，然后我就会睡在那个灯笼底下，它是用那个大理石的，虽然是夏天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冷，怕，害怕黑，有时候我邻居同学家的邻居就啊，他就看到我可怜，还有我那些叔叔和伯伯他们看到我可怜，就给我口饭吃。但是就是说他们说哎，他们也知道我母亲这个脾气不好，所以他就觉得就会说你要不晚上你跟我小孩一起睡吧。但是我是个特别倔强的人，小时候特别倔强，因为我会跟他讲，我说我没资格跟你们一起睡，因为我身上特别脏，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睡在你们家的床上，你给我饭吃的时候是我能解决我现在温饱的问题，那我能吃得饱，但是我没资格去跟你们去睡在你们家。那个时候心里面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这种生活，对吧？小时候我小可能小孩子可能就是认为你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父母为什么就不在你身边，为什么就觉得他们为什么就没在你身边陪着你。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养父养母娘经常吵架，记得有一次他们吵架，我跟我哥在外面被我们听到，我父亲说当时你为什么要买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孩子，我也没同意，他说那你干脆你买了你还不如再把它卖掉。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特别害怕的，我知道我小时候已经被卖过一次了，那个时候我是害怕的，我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就当时就离家出走就跑了，就离开了我养父家。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跑的地方其实离家都特别近，因为我怕他们找不到我，我内心又是希望他们来找我，但是我又怕回去，那种很纠结的样子。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我就知道我不到底是需要一个家还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很害怕就跑了。然后我在外面就这样的流浪了将近一个礼拜，就是外面反正就是像乞丐一样，你在外面住在那个桥洞底下，住在那个大排档那边，反正就是这样在外面流浪了一个礼拜。后来就是我哥可能看我回去太久了找到我，那可能是我们两兄弟唯一一次吵架，就吵得很凶，他叫我回去，他说你已经出来那么多天了，你必须要回去，然后我不回去我又害怕回去，就跟他吵。但是我这10岁又拿那个砖头砸自己的脑门，你知道吧，就往头上扣，我就不想回家，你知道吗？我很怕说回去会过那种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小时候我都觉得我是灰色的，看不见任何色彩。那个时候我也碰到了一个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很感激的一个好心人，我一个阿姨，因为我们是在我跟我哥在小区那边吵架，那阿姨住在2楼，来看我们俩兄弟在那边吵，她就想下来看一下，问一下你什么情况。然后我当时是一直在哭，我没办法去讲述我的事情，是我哥把我的事情跟他讲说，哎，我弟弟是买来的。那个阿姨想都没想，直接把我们俩兄弟领回家，我就感觉我特别委屈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

0: 为什么我亲生父母说不要我的情况下，我还要遭受这种生活？那我就留在那个阿姨家。那个阿姨给你放那个一盆热水，要帮你洗澡的时候，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帮我放一盆热水在那边，说帮你洗澡。我认为他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
1: 像妈妈一样。
0: 对，因为他知道我怕黑嘛，从小就特别怕黑，他就给我买了个台灯，你知道吗？哦，就那个
1: 晚上开着台灯，
0: 一直是亮着的，从来不会去把我关掉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阿姨是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可能比我亲生母对我还要好，因为我不知道亲生母是什么样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找家的？
0: 就是在那个三明阿姨家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找家。通过公安局，因为他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所以要不要通过公安局这块来帮我找一下。后来因为没找到嘛，可能那个时候的科技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的，就警察那边没找到，然后就通知了我的养父母，是我养母去把我接回了老家。我感觉我要离开他，说我抱着阿姨的腿一直哭，我觉得好像又是一次分离一样，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那时候是觉得说，一个陌生人，他都能觉得说你这个孩子他能关心你，那我那时候我的亲生父母你在哪里，对吧？
1: 应该感谢你老婆。让你这么快的出来找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我们请。你老公幸亏你督促着他出来找，你为什么那么让他急于找到家？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拐卖的，直到他带我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要找我亲生爸妈，叫我跟志愿者联系。我说这次你真的想好了说要采血？他说我想好了，我就帮他采血了。
0: 就是那时候我是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我自己偷偷的哭，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在外面做生意失败我都不会哭的人，就哪怕流血我都不会哭的人。但我每次看到那门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自己是崩溃的，
1: 控制不了。
0: 对，控制不了。
1: 如果今天找到你父母了，你将会怎么样？
3: 我如果站在那边，我那个门打开，如果是有人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问一下他们，我说我小时候到底是你们不要我的吗？但我又怕那个门打开是空的，你知道吗？我又怕出来的是苏东，那只能说他们没有找我，只能说是我一厢情愿的想去找他们，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布莱你好，我是舒东。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妈妈。你心里不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吗？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是不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所以首先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弗莱，你听清楚，你的老家呢是重庆奉节，在你6岁的那一年，你的妈妈带着你去北京玩，一路上坐船坐火车走了好几天好几夜，所以路上呢跟同路的人就混熟了。

0: 当你们从湖北坐火车北上的时候，有一个跟你们混熟的男人在水里给妈妈下了药，把妈妈迷倒了，等于是妈妈眼睁睁看着你被那个男人给抱走了。为什么在你的印象中你一直觉得是一个熟人带着你离开了爸爸妈妈？就是因为那个人为了干这个坏事特意之前跟你们母子俩混熟，所以其实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要你把你抛弃了，而是坏人把你拐走了。你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所以你可想而知爸爸妈妈把你丢了之后他们是多么的着急。28年妈妈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外面拼命的找你，跑了很多的省份，但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今天终于能够帮你也帮妈妈圆你们这个团圆梦了。所以福来，疑问解开了，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见妈妈了吧？
1: 我想知道我父亲。
0: 你的爸爸，你的爸爸由于这么多年没有找到你，一直非常的着急，喝酒把身体也搞坏了，所以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临走之前也一直跟妈妈说，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回家，所以今天妈妈也是代表着爸爸特意来见你的。所以福来啊，坚强点啊，你是大小伙子，我们一起来迎接你的妈妈好吗？请开门。

0: 到这儿来，儿媳妇还在这等着你呢。来，来，姐姐，先见见儿媳妇。来，姐姐，
1: 谢谢你早过年走。
0: 来，姐姐坐。
2: 来来来，
3: 坐吧。
0: 我想问一下，你这背篓是从重庆背来的？
1: 从我老家。
0: 老家？这里面背的什么呀？
1: 就是从他走那以后啊，我都给他做布鞋。我想到我儿子带五年的话，我都给他一年每一年都做一双呢，有时间做两双三双的。
2: 出来。有一双鞋啊，是妈妈三天前刚刚给你做的。
1: 才住起几天呢，两三天。
2: 妈妈也不知道你现在长得多大的个子，长得多大的脚，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胖的。穿的
0: 这么幸福，哎呦，老娘给做的鞋。
2: 福兰一直记得上面有一个姐姐，其实是四个，四个姐姐今天都来了。

0: 我们一起欢迎四个姐姐好不好？一大家的团圆。
1: 我的天哪，还有一碗面呢，长寿面。多幸福的弟弟呀、
2: 啊！你知道吗？小春哥想说，我有姐姐了。
0: 不来，来，带着您姐姐过来，来。
1: 姐姐，你那是举着一碗面吗？弟弟一定要吃一口。
0: 给弟弟准备的。
1: 弟弟吃口面吧。
3: 那个时候条件
4: 先等一下，先不能吃这个面，李老师。因为吧，今天还有一个礼物。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呢跟黄甫来共同见证这个幸福的时刻，就他十岁左右离家出走的时候帮助过他的那个阿姨，我们来了，
1: 志愿者也找到了，
4: 我们感觉应该把他请上来。
1: 好，阿姨来，在人家里住了十来天的阿姨是吧？妹妹，你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给了他很多温暖，他永远记得你给他买过那个台灯，他说那个台灯永远亮着，没想到孩子有今天这样的日子啊。
5: 这个孩子真的很懂事，
1: 很懂事，
5: 非常懂事。
1: 还怀疑是父母抛弃你的吗？还怀疑不怀疑了？
6: 小时候就是姐姐
1: 吃一口姐姐喂的面。多么幸福！福来，带着你的孩子，领着你的母亲、姐姐，走向你的幸福之路。
7: 福来，再次祝福你生日快乐。
8: 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8: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8: 三餐四季，
3: 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 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威压锅。

0: 牙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 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 压锅扫码免费领厨太极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太极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好，孩子。
1: 倪萍阿姨好。
0: 你好，来，请坐。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1: 我从河南来的。
0: 手里一直拿着，这是什么呀？
1: 这一张照片是我从郑州飞机场飞到北京的时候拍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北京，没想到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来找妈妈的，所以我想把这个照片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看到，我想亲手送给妈妈。
0: 你什么时候和妈妈分手的？
1: 在我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妈妈就走了。有一次我问爸爸，我说妈妈去哪儿了，爸爸说妈妈老家是甘肃的，妈妈回老家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爸爸没有告诉我妈妈为什么要走。小时候我对妈妈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爸爸有爷爷奶奶陪着，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重要。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爸爸生活？
1: 在我5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小，我对死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我就跟着爸爸还有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后妈，突然有一天，那个时候是夏天，家里面不是都要收小麦吗，我跟爸爸还有妈妈就那个后妈，然后就是去地里面把收好的小麦往家里拉，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回来的时候爸爸刚坐上车忽然一下就倒了，瞪着眼睛嘴巴里面吐着沫，我当时特别害怕，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就一直哭。那个后妈就拉着那个车，我们老家不是有那种就是用木头做的那种木架车嘛，然后后妈在前面拉着，我抱着爸爸一直哭，一路上喊着爸爸，但是爸爸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不相信爸爸已经走了，我不相信爸爸已经离开我了。之后我就没有跟后妈一起生活，就跟着爷爷一块生活，爷爷对我非常好，他都特别省，他甚至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给我钱让我买早餐吃，怕我饿着。但是跟爷爷的幸福生活很短暂，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快上学的时候，我就感觉爷爷像在用脚蹬我一样，我刚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然后爷爷就把我蹬醒了，我就到爷爷面前一直喊爷爷，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一直守着爷爷，我就感觉这不是真的，像在做梦一样，我就一直抓着爷爷的手，爷爷的手都是冰凉的，身体也僵硬了，我一直叫爷爷，可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我了。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爸爸也去世了，跟爷爷的幸福生活也特别短暂。我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让我这么痛苦的活着。爷爷去世以后我就一直跟着大伯。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12岁。大伯对我非常好，都给我零花钱，他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买衣服，都会偷偷的跑到我房间里面给我30块钱或者50块钱。我看到大伯就感觉像看到了爸爸一样。大伯经常对我说， 孩子，你要靠你自己，你要坚强，你要给我争气。将来你姐姐他们都出嫁了，这个家就是你的，咱们以后一起生活。你要争气，一定要争气。我一直记着大伯说的这句话。
0: 在大伯家生活了多少年？
1: 在大伯家生活了有两年的时间。
0: 两年，后来你又去哪儿了？
1: 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我去了浙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没有告诉我的同事们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想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我要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里面洗碗，那个时候一个月才600块钱。后来厨师长看我特别听话，然后干活就是特别努力，他就让我做了凉菜。我就想出去挣钱，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了，当时流了好多的血，当时那个手切的都感觉要掉了一样，跟肉就连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妈妈在的话该多好，妈妈会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我又一想，大伯对我说人要靠自己努力，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没有父母而瞧不起我，我要做的跟他们一样，我要比他们更努力。我攒最多的时候攒了15000，那个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2: 带着打工的积蓄，麦杰多次到甘肃寻找妈妈。

0: 来，他一直都很勇敢，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可以和别人一样优秀。因为他相信，善良和自强会让他离妈妈更近。
1: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一天，大伯突然给我打电话。大伯说，我今天碰到你外公了。那个时候我就接过电话，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妈妈说了一声喂，我也说了一声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我们两个都哭了起来。那是我18年来第一次喊妈妈，我也知道妈妈是什么感觉。就在那一刻，我18年的委屈从心里面全部都蹦了出来。我问妈妈，我说妈妈，你能把你照片发给我一张吗？我想看看你。然后我妈妈就发了好几张照片。
2: 这就是妈妈的照片？
1: 这个是妈妈。当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老了很多。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妈这18年来没有忘记过我，妈妈心里还是有我，妈妈一直爱我。
2: 这样和妈妈联系了多长时间？
1: 妈妈说，等你过生日的时候你过来，来甘肃，我跟你外公，我们俩跟你过生日，我每天都特别期待。我就想，这一天怎么过得那么长啊？
2: 第二年生日你去了吗？
1: 那天我刚好休息，我去街上买了点东西。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手机丢了。去补办卡，他们说你这个卡是一次性的，没法补办。我就给大伯打电话，大伯说你外公只找我要了你的号码。
2: 哦，没有给他的号码。
1: 是，那一刻我觉得感觉天都塌了下来一样，我特别的绝望。我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我特别自责我自己，我对不起妈妈。就在那个时候，一个重重的打击来了，我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他们说大伯在工地干活从楼上摔了下来，大伯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就在那个时候，大伯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嘛，我就又回去了上班的地方，但是一个打击又来了。那天上班的时候我还好好的，我突然感觉胸口有点闷，就是觉得像一块大石头在我胸口压着一样，就是喘气特别困难。我就去医院，医生说你这个是自发性气胸，

我是半昏半醒的样子，就是还有一点点意识。我能感觉到医生在我胸口上开刀的感觉，就像火在烧一样。但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真的很绝望。

0: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一切，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我？
1: 我就会想到跟妈妈那一段时间美好的画面，跟妈妈打电话、发短信，全部一遍一遍的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妈妈就是我的动力，为了妈妈，我也要努力的活着。
0: 我觉得在我这一生中，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我不能遇到痛苦、遇到困难就退缩。
2: 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来把妈妈请过来啊。
1: 妈妈不是。
2: 阿姨。麦姐，
1: 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妈妈。
2: 麦姐，来，妈妈哭坏了，把妈妈抱过那边坐着，好不好？啊，来来，把妈妈抱到那边坐下说，

0: 姐姐，你们通话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你没想到他是电话丢了吧？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有事情。
0: 哦，
1: 就是突然联系不上了。
2: 见到麦杰的妈妈时，寻人团了解到，当年双方老人因为抚养麦杰产生分歧，他和麦杰的爸爸左右为难，最后无奈分开。两年前，儿子突然失去联系，不知情的妈妈万分焦急，四处打听儿子在外打工的地点，却始终毫无音信。妈妈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但现在的丈夫对此事并不知情。当她尝试告诉丈夫此行目的时，丈夫第一时间就表示支持。
3: 妈妈还给你留着你小时候的照片呢，妈妈今儿也带了，你看一看。
1: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你
0: 小时候的照片。

0: 是小时候一看，
1: 儿子也拿着呢。
2: 小麦街他这个确实比较不幸，而且他现在可能还面临一个治病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圆梦基金第一期先资助你2万元，先让你做一个阶段性的治疗，那么后期根治的费用你确认了以后，我们再为你这个疾病的费用发起募集，希望能把你的病治好。
3: 谢谢叔叔。
1: 来，领着妈妈慢慢去畅谈我们20年的甜甜蜜蜜、苦苦难难，请。
4: 小时候，妈妈是梦里朦胧的思念；长大后，妈妈是内心奋斗的信念；而现在，妈妈是身旁挽手相依的陪伴。她是一株倔强的小草，风雨击不倒，苦难压不垮，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勇敢坚持，直到重新找回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阳光，在妈妈的怀抱里，她是最幸福的儿子。录制结束后，麦杰也送出了给妈妈的第一份礼物，祝他们永远幸福。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9: 玩
1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1: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8: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9: 怎么个加法？
8: 对，
1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8: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0: 为什么呢？
1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0: 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 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

0: 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
2: 哦，
0: 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其实他。

0: 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着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着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他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这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

0: 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啊，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当时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 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的时候。然后看到门口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过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着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
1: 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1: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概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0: 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

0: 遇到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了那个江边，当时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1: 这时候又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着。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说？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那天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你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想，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又活下来，等我又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时候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弟弟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说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说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

0: 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嗯，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她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她安心，所以她更加努力地生活。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我来找你们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嗯。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来。
1: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2: 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0: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1: 不行，
0: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1: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2: 没想到。
1: 没想到，
2: 一直我也在找他。
1: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2: 有二十多年了。
1: 哦，弟弟变样了吧？
2: 变样了。
0: 嗯，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3: 对。
0: 你担心哥哥是。

0: 去哪儿了，可能被人
1: 带走了。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2: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1: 江边上，
2: 江边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
1: 哦、
2: 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那个然后
1: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2: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的直接给打走了、哦、
1: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2: 房子不见了
1: 哦，
2: 他那
1: 那你上哪儿了？
2: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1: 淹死了，
2: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1: 一找就是20年哈、
2: 啊。对，
0: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
1: 哦、
0: 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
1: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1: 我心满意足了哈，
4: 特别高兴。
1: 谢谢这个，
2: 谢谢这个节目组，
3: 谢谢栏目组。
1: 好啊，
2: 谢谢指引。
1: 领着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0: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1: 不谢不谢，
5: 李老师。
3: 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
9: 了。
5: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9: 啊，
11: 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2: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9: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0: 怎么个加法？
9: 对，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9: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1: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0: 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哦、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对，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一百斤，初二一百二，初三一百四，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二十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155
1: 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根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其实他。

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

0: 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

0: 心声。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袁亚玲，今年28岁了，来自河南新乡。大家好。
1: 你好，小伙子。
0: 阿姨好。
1: 来，请坐。你多大叫我阿姨？
0: 28了，我现在特别紧张。
1: 见了我紧张，还是见了大家紧张？
0: 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怯场。
1: 那咱俩拉拉手就不紧张了。哎呦，还真的小手冰凉。你来找什么人？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多大分的手啊？
0: 不知道。
1: 到养父养母家是多大？
0: 说的是2岁半。我小时候被家里人、村里人都夸特别聪明懂事的孩子的。从学前班到3、4年级考试，就是那种大型的，几乎都是100%。我记得是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会问问题嘛，就是从一次加到100，答案多少？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用100加1，用2加49，就这么以此类推，然后算的是101乘以50，又站起来我说5050。老师就随便表扬了我2句，当时我觉得我算得快嘛，当时就看着下面同学就感觉自己很骄傲似的。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都经常会夸我是大学生的料子，那时候感觉心里也挺自豪的。
1: 养父母家都有什么人？
0: 爸爸妈妈，两个姐姐。
1: 两个姐姐，没男孩？
0: 还有我。而且小时候也特别懂事嘛，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在地里面忙的话，我放学回家我就会做饭做菜摊饼刷碗抹桌子，家里家务一切都是我做的。
1: 那时候都是你。
0: 有时候炒菜的话，锅我觉得都比现在大好几倍，但是那时候我都干了。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0: 有一次父母要去地里面干活，就是想吃雪糕来着，我也知道爸爸就锁的那个柜子里有钱，就偷偷打开柜子了，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皮包，好奇嘛，有翻着翻着有存折什么之类的，就看到一个3指抱养，就以此证明之类的，当时就觉得就确定了嘛，就看到那个字条之后心里我觉得天都暗了，真的就是人生没有方向感了，我就是不是这个家孩子，我就是被抱就领养的，难受。有一次就我说姨，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然后姨妈说不是。我姨妈说当时看着那么多孩子，是那么多孩子看着我挺聪明的，就把我抱回来。我说你是在哪里买的我？他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口头协议，是坚决不能说的。我当时听了，反正就一直流泪吧，就泪奔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一直拖到我现在一事无成。
1: 啊，迷茫这么多年啊！
0: 我初中辍学了。
1: 学习那么好，你怎么辍学呢？就是因为父母这件事儿，
0: 对，
1: 压的你
0: 这个坎儿过不去。有一次因为逃课玩游戏了嘛，在网吧里待了4天3夜，困了就趴那睡一会儿，就这么一直玩，玩到没钱的时候回家了。一开门我妈妈就在院子里呢，她看着我那个狼狈样子，可能也得觉得可恨吧，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用一个棍子打我，打了我一下，打我第二下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说妈你让我去睡吧，我太困了。从下午睡晚上睡，就睡到第二天晚上我起来了，然后我妈跟我说你天天玩这个电脑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就还是能挣钱。当时听着就我妈妈说这一段话挺有道理的， 就想着不能这么就一直沉迷网游嘛， 也得自己给自己下决心了嘛，要好好努力，认真听讲，该做笔记做笔记。但是没几天，就以前那种不好学习状态就又下来了，还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反正这一系列想法嘛，又感觉自暴自弃，犯课的犯困，就这么又是浑浑噩噩的，初中又毕业，就真正的辍学了。
1: 再没上？
0: 没有，就再也没上过。刚初中毕业的时候，在家混日子嘛，爸爸妈妈觉得也都没办法了，就跟我堂姐联系了，她开了一个公司跟着她。刚去头两天，就有一天早上就有你女孩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说找，因为我这种性格内向也特别自卑，我没回人家，然后低着头脸红了，正好被我姐发现了，然后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把我臭骂了一顿，把我骂哭了，就因为这个惩罚我，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我自己关在公司里面大声的用普通话读报纸，说这样能锻炼我。而且那个时候也想努力，我觉得是夏天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来回跑，但是那时候身高矮嘛，看起来特别瘦小，很多客户的时候他们都对我有疑问，说你是广告公司的吗？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呀？你是不是出来体验生活打工的呀？就这种疑问次数多了，然后对自己也没信心，他们对我这种不信任慢慢的就不想工作了，然后就去网吧上网，就还有父母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牵绊牵挂着吧，导致最后我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爸说叔压力我也管不了，而且还哭了。
1: 你现在生活中就是沉默寡言不说话的一个人？
0: 就因为这个事情，在上网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递了我一个纸条嘛，大概意思让跟她出去玩嘛，当时我不敢去，我拉着我哥哥去的，人家给我写的纸条，但是我们三个出去了，我不敢跟人家攀谈，结果是我哥哥跟那个女孩走了一路，我在后面就跟个跟屁虫似的。然后
1: 后来他俩结婚了？
0: 没有，然后回来了，我哥哥就骂我嘛，说我没出息，不敢跟人家搭腔。
1: 陈局，他这个情况算什么呀？
2: 他就是拐卖犯罪的危害造成的，因为孩子被拐之后啊，尤其是到了买主家，他知道自己身世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本来他学习很好，就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啊，后来就辍学了。所以啊，其实还是应该严惩人贩子啊，这个因为他实际上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如果他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了，肯定是，而不是现在这种可能很早就辍学这种状况。
1: 你在他们家结婚了吗？
0: 结婚了，2008年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0: 有了，一个双胞胎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0: 可以呀、啊。那就是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爹了，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啊？
1: 电焊。
0: 电焊。
1: 嗯。
0: 哦，养活这三个孩子。
1: 啊。
0: 那你现在是个好父亲吗？
1: 不是。
0: 也不是。
1: 有一次，刚发了工资，发了2600-700块钱，我下午走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就直接去一个棋牌室里面打牌了，
0: 很快就把他赌进去了。
1: 打了一下午，打了一夜，然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又看了一下口袋，就剩200多块钱了。
0: 你媳妇儿没怪你？
1: 骂我吗？
0: 骂你？
1: 特别自私，怎么之类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当时输了，也挺心痛的。但是睡了一夜之后，就觉得没所谓了。觉得就
0: 从头再来，
1: 就过一天少一天这种感觉。
0: 哦，你后悔吗？现在
1: 后悔也没用了，
0: 没用了。那现在你这样，你既是一个儿子，还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丈夫，你妈妈你妻子怎么看你？
2: 我妈妈和我媳妇儿觉得我都特别不是个东西，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事无成。自己其实也挺想改变的，但是就是改变不了。
0: 你再这么做下去，你老婆会不会跟你离婚？
1: 我想应该会的吧，但是我不知道。
0: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今天不管找没找到你的父母，
1: 我都要改变自己。就这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0: 来我们这儿。
1: 对，
0: 今天如果见到你父母，你会哭吗？
1: 会。
0: 会哈。
1: 我来这边的时候在武汉，就湖北当阳一个地方，在外地打工嘛、刚去没几天
0: 请假，
1: 干了
0: 四天。跟你老板说来干嘛了？
1: 当时请假我就说请4-5天假，老板不同意，说就咱们这一小块到9月10号要验工，怎么怎么的。我就是说我有事，他问我啥事，我不好意思开口嘛。他一直问我，我说你要不准的话，我反正都有决心了，我就不干了。他一直问一直问，我当时其实想着我要不跟他说说个大概。然后老板到底是啥事呀、啊、小袁。我说我去北京那边找亲人。他说找谁？我就说找父母，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老板立马就接着回答嘛，说那好吧，你去吧。
2: 我想父母只有我自己知道想了多少次，这个我得一定要来找的。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会胆子小。
0: 找到你父母怎么着？打算搬到一块住，还是只要父母在你心里就觉得可以了？
1: 找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心里面觉得就跟别人没有落差了。
0: 嗯，
1: 我的人生也不迷茫了，有方向，
0: 开始好好干了。
1: 对，而且对孩子我得负起责任。
0: 对
1: 媳妇
0: 当个好爸爸。
1: 对
0: 当个好丈夫。
1: 对，
0: 当个好儿子哈。
1: 对，我得负责任，因为我也快30了嘛。
0: 对呀。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展开了追查，请站到这儿来看。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拉上。
1: 哎呀，真是四川的哈，四川那儿，
2: 四川广元。
3: 黎萍阿姨好，
1: 你好孩子，来爸爸妈妈，爸爸眼睛看不清。
3: 爸爸，我爸爸是
4: 打姐姐，
3: 盲人按摩医生，在我们当地是特别出名的，推了按摩医生。
2: 这是你的姐姐，
3: 那你跟爸爸
1: 姐姐是妹妹。
2: 姐姐，
3: 我是姐姐，我是八五年的，比她大两岁九个月。
2: 现在得告诉你，你的真名叫
3: 林悄悄。
1: 林悄悄，
2: 让姐姐讲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3: 那个时候我刚刚四岁九个月，妈妈在门口摆小摊，爸爸就是在我们家按摩。那个时候我在上大班，弟弟就平时在外面玩嘛。刚刚那天中午就快11点半，我就回到家了，我就妈妈就问我弟弟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弟弟啊，妈妈就觉得不对劲，妈妈马上就出来找，然后我就到幼儿园去找，也没有。我就把爸爸的手牵着，一家一家的去敲门，熟悉的客人嘛，去找，一家一家的都没有。我到现在的记忆就是，我好饿呀，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我们一大家子和当地的警察，从丢的那刻起到一周的时间，24小时，没有一间断过一刻，轮班和警察就在汽车站、火车站到处找蹲守，一直没有消息。
2: 其实说起来哈，当时他们家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在丢了的孩子马上就到了广元市。利州区现在叫利州区的公安局就去办了案，所长也非常重视，去帮着找，然后布控，
1: 一直到今天哈。
3: 那个时候很穷，真的没有钱，爸爸妈妈就在郑州，那是大冬天啊，最冷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郑州月台上就蹲了一个冬宵，
4: 但是没有人的感觉，
3: 根本他们就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
2: 对，悄悄，你看看
1: 父母找孩子，悄悄
2: 想要把你找回来，吃了太多太多的苦。
1: 对，
2: 但是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3: 太值得了。爸爸一直说，不管你怎样，只要你活着。
1: 我问弟弟，今天高兴吗？
4: 不知道。
1: 不知道。为啥子不知道呢？
4: 挺乱的事。
1: 记得爸爸妈妈？
4: 不记得。
3: 你完全不记得，还有
1: 爷爷还记得吧？
5: 没有。不记得。
3: 记得这个皮球吗？
5: 那不
4: 真的不记得，
1: 不记得，不记得。他走的时候太小了，两岁嘛。悄悄，现在觉得清楚点了吗？
4: 对，小时候没记忆。
1: 没记忆，那现在是找到父母好还是没找着好啊？
4: 找到好。
1: 找到好。
6: 那个倪萍，就是这个悄悄兄弟，今天你见到了自己的父母，见到了你的姐姐，你刚才。在此之前一直说的心头的那块石头，我觉得肯定是已经搬掉了。你再告诉大家一遍，你从明天开始你会怎么样？
4: 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好爸爸，好儿子。

0: 保障。
1: 好，掌声。
2: 好，祝福悄悄一家，走吧，悄悄，加油，悄悄。
3: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袁亚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时隔20多年，她很难相信，眼前的父母和姐姐竟然是真实的。在回到自己的家乡，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之后，她的人生不再迷茫。她告诉我们，她现在的目标是要跟随父亲学习按摩的手艺，做回最初那个聪明懂事的自己。
0: 感谢，真的，我觉得是阿姨和你们帮我找到爸爸妈妈。阿姨，祝你早日找到佳佳。
4: 谢谢。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1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7: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9: 为什么呢？
1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7: 这个听说过。
1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7: 对着12时辰。
10: 是的。那么。

0: 经验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嗯，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曾经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1: 合着那是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140。
0: 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8: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8: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8: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8: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 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3: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3: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

0: 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

0: 心声。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是从四川尼龙县来的，现在儿子今年就是60岁了，有一个愿望吧。
1: 一段他此生烙印最深的回忆，在这居住不足2年，却用余下的60多年反复回味。当尘封的往事再被唤起，这一次的期限又会是多久？
2: 老奶奶穿的这个花棉袄真好看呢。
3: 我腿不好，不站起来了。
2: 你好，奶奶。
4: 倪老师好。
0: 应该是大家喊倪萍妹妹吧？
2: 倪萍妹妹，对对对，来请坐，奶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83了。
2: 83了啊，
0: 83。
2: 这么好看的花棉袄谁给你买的？
0: 是我女子给我买的。
2: 女子给你买的啊？她是你什么人啊？
0: 她是我的孙女陪我来的。
2: 孙女儿啊。您找什么人啊，奶奶？
0: 找我老公刘国才的老家的亲人。
2: 老公家的亲人。
4: 就是我爷爷的亲人。
2: 爷爷的亲人。
4: 对。
2: 你老公今年多大岁数了？
0: 老公牺牲了。
4: 牺牲了。
0: 牺牲了。
2: 我不哭，奶奶。
4: 我
2: 伤心了。奶奶和爷爷很相爱是吗？
4: 对，奶奶和爷爷以前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小时候奶奶就一直给我讲，她说爷爷呢和他的认识是在一个相馆里面，奶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就去相馆里面去照相，后来奶奶去取照片的时候呀，怎么发现那个照片变成了一个男士，奶奶就觉得很惊讶，就问那个相馆里面的人，当时相馆里面的人说是公安局的刘同志给你拿走了。
2: 奶奶爷爷那个是在照相馆开始追求你的吧？
0: 对对对，照相馆。
2: 后来你去把照相相片要回来了？
0: 没要回来，他不给我了。
2: 他不给你，
0: 他说我两个讲个朋友吧。我说这个同志还奇怪了，把我的相片拿去不给我了。我说我要不回来了嘛，我就这样子边走我就边那么说嘛，我就没理他了。
4: 以后呢，爷爷就经常去学校去找奶奶，约她出来玩，给她讲一些故事。
0: 那种学习书念嘛，就那个人写了首诗哈，他就是喊我好好学习嘛，争取就是入共青团员嘛，这种嘛哈，就是这样子的，写了封信，送了一本书。我哎呀，我也考虑到这个同志啊，确实也帮助我也很好，我家里天干也帮我抗旱，这样子又喊我学习哈。我说还是很好的。
2: 你多大嫁给了爷爷？
0: 20岁。
2: 20岁。那时候爷爷多大？
0: 他是24岁。
2: 那时候你家里同意吗？
0: 他在我们家里提亲了的。
2: 哦，在你家提亲了。
0: 他就提出来要跟我结婚嘛，他就买了2斤大曲酒，2斤白糖，就到我们家里去。我父母亲就看起了他这个小伙子，很挺好的工作。

0: 也好，他说很，他那个、长相就是一等方脸吧，他一说一笑，一说一笑，他、他喜欢笑这样子的。
1: 他结婚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0: 结婚？
1: 买戒指了吗？
0: 嗯，那怎么不行了嘛？
1: 那时候不行、啊。
0: 哦，结果我结婚的时候，他在公安局嘛，他就要求跟人结婚了嘛，他说我们结婚吧，结婚啥我就点了个头，点了个头嘛，就意思就是表了态了嘛，他就说。我回去打报告，那阵要经过组织批，要打报告，打报告两个月之内就批下来了。结婚嘛，就是举行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吃了几斤水果糖，买了点瓜子嘛，大家坐在一起，那个公安局长嘛就主持婚礼，就喊介绍你两个怎么认识的哈、啊，就是说这些嘛。我怎么着就是为了一张相片，完了他就看起我了嘛，他一直就追我。
1: 他还有什么特点啊？
0: 他的特点就是心疼人了。最喜同人了，结了婚以后给我端一盆洗脸水清澡，喝了就是一盆洗脚水哈。回家下班下回家就要这样子做个报告，哎呀我同意了嘛，我半天也看到他笑，我不开枪了，啥个我说进来，那么他就放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结了婚以后他我装牛大嫂，他就装朝鲜志愿兵，他在朝鲜去打仗了的。他说你当牛大嫂嘛，我就站在那，他就说，我就说，那么后头听到一个一听脚步响，来了一个人，哦，他就说来了一个什么人呢、啊？他就扛起枪，我是志愿军，到了朝鲜打美国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就在屋里玩耍嘛，唱歌嘛，这些嘛，都去玩儿啊，就是。
1: 你们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感情。
0: 哎，对对对对。
2: 爷爷和奶奶，结婚以后第一年就是到奶奶家去过的年，然后爷爷奶奶商量说，第二年就回爷爷家过年，去见一见爷爷家的亲人，因为爷爷家很远。后来，就是爷爷牺牲。
1: 他是怎么牺牲的？
0: 不是，这一段我难受了。当时去打仗的时候啊，他是公安特派员，他们是九个，他一组他的组长哈。他当天晚上他说煮两节香肠吃吧，我说煮起了，他说我们喝两口酒，我说要得。他说这个月工资领了嘛，我就不管了哈，你就把工资领了嘛。今后带娃娃用，娃娃才三个月来着哈，才三个月的肚子，他也晓得有娃娃了。第二天走嘛，我把背包跟他打起。
3: 刘国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荣获一等功。发生匪患时，公安局已经批准他休假，在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前线剿匪，保卫家乡。
0: 这三天四天之内，给我写了个条子回来，他就说是要大前门烟一条，袜子一双，我就跟他。那一个一包娃儿哈，就跟他带上山上去了。他在山上侦查的嘛，待去了有几天了，他又给我写到高头，他说屋里有个鸡嘛，你怀起娃娃嘛，你就等去吃了嘛，你吃不下去饭了，我又给你买嘛，他就这样子说了。过后他就出去，执行任务就没回来了。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那个有十几天之内，有个娃儿，他就那么。哎呦，他说我看到刘公安了，倒过去了，他这样子，哎呦，我把那个机上我就哭得狗狗的，我就倒在铺里睡了吧，我就睡在铺里，我就人就软了，立不起了嘛，妹妹啊，我立不起了，我说我怎么办呢？娃娃肚子的孩子还有在肚子里，几天就把那个尸首抬回来，一百多人一下就跑了，在吃饭。哎呀，我说这啥子道理嘛？你们吃饭都在跑了，我就打开门，我说是我去看一眼看。哦，门给我锁了，门给我锁了，不让我出去了。锁了我就打门了。我说你们给我开门嘛，开门嘛，为什么吃饭你们跑啥子嘛？我说，哦，我就开门，我就喊开门。有半个小时了，他们就把尸首抬回来，就得裹尸了，裹去了，那阵才喊我出去看呢。他说刘国才牺牲了，问我要。他问我要衣服要孩子，走的时候还敢做啥孩子，他说你赶快给我住进，我回来就要穿了，恰个就穿老黑了来说说段的话，娃儿回到肚子里，他说他不管了，说这些段的话我都我小我
4: 我当时

0: 我还是不爱，说这句话我不爱他说这句话了。我就出去看了，看了他们已经过后了，就把医生传去了。我说我要剪开看一下吧，打到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那就喊我看，他说肠子大一把，从这背上的这一钻出来，肠子大一把了。老牛牺牲过后，我的那个供销社买东西吧，结果公安局接我回内保去，就是老律师嘛，还是公安局保险一些嘛。在那种战场上不行，我就不走，就是干粮嘛，带上嘛，就去挖的那种石头，只要挖的站好，解放军挖的站好，这样子，我在高头守仓库，就我就下来啊挖站好，我就这样子力气走了，力气走了嘛，那个排长就站到门口嘛，他说你怕的吧？我说我不怕，不怕。他说不怕你死了，打死了我们不得给你开追悼会啦。我说我不要你开了啊，我想到就是说老牛死了我就跟他死了算了吧，我就心里想。他说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啊，哦，我一下那一枪打过来，这样子就我这枪给打过来，没办法打到，就泥巴呀这站到我这脑壳一身都是了哈。结果我还是爬到过来了，爬到过来了。
1: 后来儿子出生了，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
0: 那就没法说吧。当时的医院里生的时候，我就那去哭哭嘛，那个晚上就说娃儿都生下你哭什么呀，小周同志啊。我就说，我就没说，我就只说没得爸爸了，我儿下来没得了，没得父亲。
2: 生下之后，奶奶就想着那个孩子没有父亲，很可怜。所以奶奶当时在医院就
0: 当时想，我母亲我煮了两个蛋来，煮了两个蛋来，给我煮点老酒汤喊我吃，我不吃，我说你给我端起走吧，我说我不吃了，我说他就不知道我哭的什么，他说生娃儿肚子也痛嘛，痛过了就算了吧，你哭啥子？我就想到没得父亲的娃儿了，生下来我老牛没在身边。
1: 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不要了？
0: 没想过，没想，
1: 没想过，
0: 没想。因为我说，我不怕人家打我，人家那些那个排长就叫起了我了。你肚子里还有个给老牛的孩子啊，你要保持。哦，我始终记得这句话，我要保持嘛。我叫我儿子长大了要当兵，我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我生儿子是共产党员。我说你们要牢记烈士，永远跟着共产党。哦，要英勇正反的。我儿子当了4年兵，
2: 他所以说就给爸爸取名字就叫做智勇，叫做刘智勇，意思就是智勇双全，希望他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勇敢，那么有志气。后来爸爸特别想念家里面的人，想念他的祖母，他就试着给家里面写信，那会儿刚刚会写字就开始写信，然后按着奶奶说的地址写过去，就一直没有消息。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家里面收到一封公函，是宜宾这边发过来的，政府发过来的，就说祖母在1975年在那个敬老院的，在那个养老院去世了。
3: 周李秀一直记着要看望宜宾老家的婆婆，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又要照顾年幼的刘志勇，就将此事耽搁了。刘志勇上学后，按照老家的地址写了很多信，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祖母已经离开农村老家，来到宜宾市养老院生活，所以并没有收到信件，彼此失去联系。后来祖母去世后，再去老家寻找时，也没有找到家里的亲人。
2: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爸爸后面当兵回来，退伍回来过后自己成家了，他居然就是说还想念着自己的家乡。
1: 爸爸在哪？我们请爸爸上来坐一下。来，你好，兄弟，坐这儿。你能理解妈妈这样去寻根吗？就是为了你。
4: 能理解。
1: 你从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觉得遗憾吗？
4: 对对对对对。

0: 不留意
1: 啊，
0: 那是不留意。随时我们走到他就把我带上的，他现在80岁了。
1: 母亲娇惯你吗？
0: 没有娇惯过，确实还是。
1: 对你要求很严。
0: 要求比较严，从小读书。
1: 袋子里带的什么呀？
2: 就是奶奶非常一直珍藏着的。
0: 这个母亲这个社会的照顾。
3: 这一头这件。

0: 周奶奶，
1: 啊，
0: 您好，
1: 您好，
0: 三位好，
2: 啊，
0: 我是舒东，
1: 嗯，
0: 经过了我们大量的寻找、走访、调查，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有些遗憾，我们呢没有找到您的丈夫刘国才老家的亲人或者是亲人的后人。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包括我们也调查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扶奶奶回去坐下，好不好？坐下，我慢慢给你们讲啊。来，
1: 谢谢哈，谢谢。
0: 没事，奶奶，慢一点啊。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呢，在宜宾以及四川的很多地方，包括当年您的丈夫，战斗过的这个雷波公安局，很多的老同志、老战友都进行了调查。家里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您的丈夫刘国才啊，
1: 嗯，
0: 家里一共是四个兄弟，他呢排行
1: 哥哥是哥哥
0: 老三，他的大哥叫做刘国清，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家谱，
1: 嗯，
0: 这是您知道的，他参加了抗日战争，牺牲了，没有留下后人。他的二哥呢，刘志成，
1: 哎呀，
0: 积劳成疾，后来患了肺病，由于他生前呢没有成家。所以也没有留下后人。我们再来看看家谱中的弟弟，他的原名叫做刘少辉，是一个盲人，他娶了一个聋哑的妻子，他们也没有后人。也就是说，您的丈夫刘国才留下的这个遗父子，也就是您刘自勇先生，是老刘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们知道，老奶奶经常给儿子讲爸爸的故事，给孙女儿讲爷爷的英勇的故事，但是非常的可惜，一直没有看到过照片。我们是根据您家人的描述，根据老战友老同事的描述，我们请到了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一位刑事模拟画像的专家林警官，为你们画了一张画像，模拟的画像，就在这里，让奶奶看看，像不像当年的丈夫？
1: 奶奶，像不像奶奶？像不像爷爷？
3: 像，
1: 像不像？
3: 像，
1: 哪里像？
3: 像，
1: 鼻子像吗？
3: 嘴边有点痘痘吧？
1: 啊，脸上有痘。
0: 很多老战友啊也给我们讲了，
1: 对，
0: 他一个人被十几个坏人匪徒给包围了，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身上中了数十枪，壮烈牺牲。所以奶奶，刘国才烈士是个大英雄。
1: 对，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感谢观众啊，感谢，感谢。辛苦了啊！
4: 今天，他们终于了却了60多年的心愿。一个是为母则刚。

0: 个是赤子之心，让他们坚守到今天不忘初心的那股力量，就是爱。这种对人民的爱，对亲人的爱，深沉而伟大。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7: 法？
4: 对，
7: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条也见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我

0: 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

0: 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0: 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再帮大家去

0: 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我的妈妈是个臭美精，我的妈妈是家里最萌的，我的妈妈最严厉，我的妈妈是个爱哭鬼，我的妈妈每天牵着我的手上学，我的妈妈有一个小秘密。
1: 来，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找我的亲生妈妈。我来找我就是从没有见过面的亲生妈妈，因为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1: 生什么病了？
3: 胃癌晚期。
1: 什么癌晚期？
3: 聂老师，你看我像吗？
1: 那是哪一年？
3: 2014年10月23日检查出来这个结果。
1: 在这之前你没有任何反应？
3: 没有，任何反应都没有。老师，我身体可棒，我那时候生完孩子是我130-140多斤，身体倍儿棒。我女儿2岁的时候，我儿子5岁。
1: 哦，老大5岁。
3: 老大5岁，我女儿2岁。我和我爱人，我们在那时候就是摆个小摊儿，早上卖个豆浆，中午就是卖个什么炒面呀、什么的。就早上正卖豆浆的时候嘛，突然就是胃啊一下吐出来可大一口，那个黏的特别黏，特别酸的那种，那种水，这个嗓子整个这一块特别辣，火辣辣的那种酸的那种辣。我爱人特别心疼我，说咱们上大医院做个检查吧。爱人第二天拿完结果之后啊，回到家特别反常。我们家好多都好长时间都不用的那个什么摄像机，他拿出来啊，他特别奇怪的说：“来，妞妞，来给你妈妈来合个影，叫妈妈叫爸爸给你们拍个留念。”我说：“你好好的，你把这个翻出来拍啥留念呢？那么长时间都不用了，没有电池，没有啥，你拍这干啥呀？”然后他就骗我嘛，说：“咱们你看，他们没有给咱们结果，咱们到咱们河南最大的那个医科大学，当时跟我做手术那个病那个大夫吧，比较年轻啊，40多岁。”特别严肃地跟我说，特别生气的那种，他就说：“你知道你什么病吗？”我说：“不知道。”“那电脑你看吧。”我在电脑上一看，胃癌晚期。
2: 回家之后我说不治了，这个病在我脑子中啊，这个不治都是一个样，对我来说这个病它就是不治之症。在我能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妈妈，哪怕她不认我，哪怕妈妈是个残疾人，哪怕妈妈爸爸他不在世了，我也要到他坟前去给他烧一炷香。
1: 多大离开的？
2: 大概是5岁的时候吧。
1: 对，
2: 然后那个爸爸带着我就走很远很远的路啊，但是我们那是山区，特别多的小山，然后有一个那个半山坡，然后有一块小的平地，那就是刚刚堆起来一堆那种新土，上面有很多就纸扎的那种花。可能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吧，我就见过类似于这种啊，就知道那个土下边它是肯定是埋的有人。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一直就有重病，就常年都躺在床上那种。然后我脑子中就在想，哦，那是不是我的妈妈不在了，被埋在土下了？但是我还不是很确定啊，不是很确定，我就感觉到害怕，因为大人在哭，我也跟着哭，就感觉特别害怕。然后大概又过了有2年左右吧，大概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呢晚上，我的爸爸就是带回来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然后吃饭的时候呢，爸爸就把我故意叫到门外，对我说：“你要叫他妈妈，然后呢那个是你的弟弟，以后呢跟妈妈好相处，要多让着弟弟。”那时候我就是懵懵懂懂的啊，我就认为啊，我有后妈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再大一点吧，到10岁左右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吧，

0: 我到我姑姑家，然后姑姑对我说，说你回家之后一定要和那个你的妈妈一定要就是好好相处，听妈妈的话，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然后就什么事情就不要跟弟弟争。然后姑姑说完这些之后，姑姑还有小声地说了一句啊，毕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毕竟不是亲生的。听完姑姑说这样的话，我就会去追问姑姑为什么要这样说，但姑姑就是对我就是避而不答那种。因为这是我从我最亲的人的嘴里听到了这句话，我就确定，非常确定不是亲生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确定我不是我的那个被埋的那个妈妈，我也不是那个妈妈的亲生孩子，包括现在的爸爸也不是我的亲生的爸爸。我就肯定啊，因为从姑姑的嘴中说出来这个话，我就特别肯定啊，我与这个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后来吧，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我爱人也是没有母亲，我是5岁的时候没有我的妈，我爱人是8岁吧，他没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因为也是因为有病去世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什么？情人节，这女孩嘛都很羡慕，你知道吧？情人节能收到一束大的玫瑰花，让别人看的话感觉特别骄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爱人他不是，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嘛，偶尔的也会发烧，也会就是不舒服。情人节他给我拎了一箱奶，纯奶，然后买了一个大鸡腿就给我。当时我心里反正不是很舒服啊，我说这人怎么不懂得浪漫啊，你就是买一支玫瑰花我也很高兴。但是我爱人就说买玫瑰花，他说玫瑰花是有期限的，它会凋零的，我的这个鸡腿和这个纯奶让你身体更好，他说我以后会天天给你送，会经常给你送，会经常让你吃，让你身体吃得棒棒的，咱们以后不再生病，不再发烧。
1: 陈喜慧从来没有体会过家的温暖与爱，丈夫的到来给她带来了被呵护、被关爱的幸福感。结婚后，儿子和女儿的降临让这个小家庭更加温馨圆满。但是陈喜慧没有想到，结婚没有几年，小女儿刚刚2岁，她被确诊为患有绝症，从此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每天与时间赛跑的她，对母爱的渴望，对家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0: 我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不管家里人怎么说。后来我的妞妞2岁的孩子然后趴在我这儿哭，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孩子只知道我难受，孩子看着我哭，孩子就哭。我看着孩子这么小，我就想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人生中还有什么没办完的。第一个，我的孩子太小了，我不忍心把他交给任何人，我要自己带。还有一个，谁生了我，我没见过，特遗憾，真的很遗憾，我没见过。我就想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5%的机会能活5年3年都行，1年也可以，我就要找到我妈。我不能就这样接受着化疗让这个癌细胞慢慢扩散，我不能这样。手术很顺利吧，1个月0几天我出了院回家，在家有4天。晚上爱人特别贴心，晚上睡觉都不关灯啊，因为没有了胃，没有了，当时胃全部切完，12指肠也切完，我一定要半躺着，不能平躺，枕头也不能低，一低我这个肠子里边东西就会往上倒，就会回来，特别难受。我爱人就照顾着我，第四天的早上4点多钟吧，突然间我就在睡觉，突然间疼啊，特别特别疼，刺疼，我就从床上跳下来了，就趴在那地上，我爱人就赶快给我拍，赶快问怎么了。在医院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大夫当时就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当时我不只是吐血，鼻子流血，那便血拉血就止不住，就不停地往外

0: 你就控制不住，你就躺在那静静的，它就自己往外走，嘴是大口大口的吐，鼻子就便血，就控制不住往外走。那护士啊，他都用纸就不能就来不及清洗，他把那个单子都搂起来那样兜着，知道吧？把那个纸都放在我那腿中间，让他自己吸，因为他擦不及，把那个单子都流起来，那血顺着那两边，顺着那个床两边往下流。我那个时候都特别不清醒了，模模糊糊的，脑子中特别模糊，特别模糊。我的有一个画面就经常会出现。小时候吧，家里边农村人啊，办事办红白喜事，都那时候都特别流行放电影，特别有一部电影我记印象很深，《妈妈再爱我一次》。那里边那个妈妈那个角色，高高的长头发，大大的眼睛，我当时躺病床上，那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那个就是妈妈，那个妈妈在抱着我，在拍着我，时不时的会亲我一下，时不时给我讲故事，在我这个脑海中一直在那跳。
1: 在陈启慧重病期间，爱人要挣钱补贴家用，5岁的哥哥就担起了照顾家庭、照顾妹妹的重担。为了让两个孩子独立，陈启慧一有时间也会教孩子们基本的生活本领。现在，两个孩子已经会很好地照顾自己了。如今，在陈喜慧的心中只剩下了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找到她的亲生妈妈，当面报答妈妈的生身之恩。
2: 他用什么办法了吗？
0: 我爱人去了。
2: 嗯，找到了吗？
0: 我爱人去，那时候我还要化疗吗？我第二次化疗完之后，就是刚好碰见了我姑姑。我姑姑呢，跟我姑姑交谈中呢，我大表哥也在，他儿子也在，我大表哥就提起来这个事了。我就主动问嘛，我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呀什么的。我大姑年龄也比较大吧，然后她就说不太清楚，但我大表哥说他知道，当初是我二姑父把我亲手把我给抱回来了，但我二姑父5-6年前已经去世了。但是呢，我二姑父去世的时候呢，我这个大表哥在现场，他在去世之前啊，他就是拿出来一张纸条，我大表哥记下了那个地址。我爱人就亲自去了，到他们村里边去找，按照那个地址去找，问了那个村民，啊，我爱人还问了他们村长，问了很多人，都没有。
1: 陈喜慧在得知自己时日不多后，他和爱人一起踏上了寻找妈妈的道路，唯一线索随着二姑父的离世也中断了。但是在陈喜慧心中，她一直坚信妈妈也在找她，所以她告诉自己要坚强，一定要等到见妈妈的那一刻。
2: 老公来了吗？
0: 老公来了。老公在那儿。
2: 我们认识一下这不容易的老公。你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温暖，我们应该谢谢你。我有直觉，老天会眷顾他的，会让他好好活着，会让他把儿女抚养大，甚至有可能做了奶奶、姥姥。这一天，你要请我们吃糖。
0: 谢谢您，谢谢。
2: 来，树洞，来，请到这儿来。
3: 陈喜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说要找妈妈的，寻人网民求助。我们呢，赶紧梳理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姑父去世的时候提供的一个信息哈，说母亲呢曾经生活的一个地址是在陕西省大荔县下面的一个村庄，还是挺具体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志愿者，赶往当地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4: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发现当地的行政区划已经发生了改变。您说的那个地址已经并入了伟林镇，在这个镇里，我们通过走访找到两个高度疑似的人。第一个人的年龄跟您提供的年龄范围差距太大，我们直接排除掉了。第二个人并不在家，据邻居反映，他们全家已经搬入了银川市的某个区。
5: 我们收到志愿者的信息。

0: 火速赶往了宁夏银川。为了使当事人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陪同前往。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2: 在我能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妈妈，哪怕她不认我，哪怕妈妈是个残疾人，哪怕妈妈爸爸她不在世了，我也要到她坟前去为她烧一炷香。
1: 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陈喜慧你好，我是舒东。我现在来告诉你一下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在小片中你也看到了，我们最后呢是找到了银川的一个社区。那么在这个社区里呢，我们通过了当地热心居民、我们的民警同志还有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的共同的帮助下，我们最后是找到了这位疑似你妈妈的阿姨。但是毕竟哈，你那时候很小就被送走了，所以为了最终的确认，我们也是对你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比对，我们也给你进行了采血，然后紧急进行了比对。但是这个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没有比对上，排除了你们之间存在母女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很遗憾，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找到妈妈。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0: 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找到最为可能的人，科学没有证实。
1: 我不信。
2: 因陈喜慧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曾多次接受化疗，并进行大剂量的输血，为了保证科学的严谨性，我们分别对陈喜慧的毛发、血液、唾液进行了采取，并分型进行比对，但各项比对结果都没有比对上。
0: 但是你别灰心，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这儿呼吁，就是如果有在1984年左右啊，自己知道是1984年左右被送到了河南郑州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进行联系，或者是知道自己是1984年左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河南郑州或者相关地区的朋友，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联系，或者进行采血，我们进行比对，希望能够尽早的帮你找到亲生母亲。加油啊，别放弃，走。
3: 我们希望这个妹妹、妹夫还有家里的两个孩子一起坚强地面对他们未来的生活。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爷，
2: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2: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2: 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4: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爷，
2: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2: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2: 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呀、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啊、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是是是，
0: 那就不一样
2: 了。是是，
1: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0: 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3: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

0: 利，心情特别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戳一戳，
4: 踩一踩，
5: 就按一。

0: 脂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5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斗牛士送别高卢雄鸡，时隔16年再踏决赛征途，英阿宿敌狭路相逢，谁能拿到最后一张决赛门票？以无畏之心迎险局，以拼搏之力破困局，17岁的身影驰骋洲际赛场，让全世界看见中国足球新青年的锋芒。高校场馆暑期开放，如何盘活沉睡的校园体育资源，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0: 北京时间7月1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展开半决赛首场较量，最终西班牙淘汰法国晋级决赛，继2024年欧洲杯、2025年欧国联后，完成了各项赛事半决赛对法国的三杀。
1: 淘汰赛一路高歌猛进的法国队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战西班牙，第20分钟，迪涅在禁区内解围失误，直接放倒亚马尔，裁判果断判罚点球。奥亚萨瓦尔主罚点球打进，为西班牙率先打破僵局。第28分钟，法国后防中间萨利巴因伤离场，这也为后续比赛法国队的后防埋下了隐患。下半场刚开始，德尚连续做出多名换人调整，但攻势始终难以形成有效威胁。第58分钟，法国再遭打击，奥尔莫助攻波罗扩大比分，西班牙2球领先，背水一战的法国开始全面压上，但最终颗粒无收，0-2的比分也保持到中场。西班牙依靠本场胜利率先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胜者。
0: 被视为强强对话的西法之战，为何演变为相对一边倒的走势？西班牙从哪些维度实现了对法国的全面压制？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第一场半决赛的争夺，那么西班牙是2-0完胜了法国，就是时隔16年之后再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其实，在赛前的话，因为本届世界杯整体的发挥上，法国队在之前表现的更好一些，已经在比赛的过程中慢慢成为夺冠的头号热门。我们知道，赛前其实西班牙是夺冠头号热门，但这场比赛证明了，其实一定程度上西班牙还是有点克制法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先看两队近几年的交锋，3次交锋，那么西班牙都击败了法国，但这样好像并没有引起法国队足够多的重视。那么这场比赛从战术上，从临场发挥上，法国有点从头到尾可能被遏制住了。首先说西班牙在进攻端，因为我们知道他这场比赛还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西班牙在打传控足球，他们传控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们在进攻端，因为他中前场人员彼此之间非常熟悉，而且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说是主攻点，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叉换位，甚至说左右换位都非常频繁，导致法国队在防守端其实是有点这个对不上人，有点盯不到位。我觉得进攻端其实已经给法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么第二点，其实法国队其实有点倒霉。第一个就是当时那个点球，迪涅是因为一个疏忽被亚马尔挤到身前，然后造成一个点球。那么第二点就是萨利巴，那么这名对于法国防线非常重要的球员，这个世界杯期间都是带伤作战，其实在半决赛之前的训练他都缺席了，但是这场比赛上半场就这个坚持不了了，对于法国来说分战斗性减员。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在上半场我们看到法国队踢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上半场，就是预计进球只有 0.04， 这在法国队的比赛中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下半场虽然说法国队在进攻端有点起色，但整体上就是受限于我要说第三点，就是西班牙的防守了。西班牙的防守其实它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遏制。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法国队这次没有一个像之前几次世界杯有一个高点的支点对不对？像本泽马但这次他是主要是利用速度和空间去发挥进攻队员的优势，像姆巴佩了，像登贝莱了，包括说奥利塞了。但是西班牙非常注意不给法国队在进攻端的空间他们的防线相对来说从中场到禁区前沿就布置的非常有层次，身后没有什么空间给予法国队这样冲刺的空间。第二点，它就是西班牙在防守端非常注重切断法国队这些中前场队友之间的联系，我们看到基本上没有

0: 看到登贝莱、姆巴佩连线了，说奥利赛跟这个登贝莱了、姆巴佩之间连线了。这种情况下，法国队只能依靠个人能力去。那个人能力的话，你有没有空间去施展你这种速度和这种反击中的这种威胁？所以整场比赛，法国队踢得非常不像法国队，射门次数也非常低，而且就是真正的得分机会几乎就没有。所以这场比赛等于说是西班牙在技战术层面，在临场发挥上就取得了一场完胜啊！我们也期待另外一场半决赛同样精彩吧。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世界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同样是强强对话，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将会在亚特兰大展开对决。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交手有过不少的经典名局，再一次相遇也同样看点十足。
2: 在3-1战胜瑞士队闯入四强之后，当地时间7月12号，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训练中心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对阵瑞士队的比赛，经历了加时赛的阿根廷队消耗极大，所以主力球员以休息调整为主。而老塔罗·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和洛佩斯等替补出场的球员还是进入了球场，坚持训练，保持状态。过去四场比赛，阿根廷都打进了3球，强大的攻击力无疑会增强球队晋级的信心。同时，这也将是阿根廷队史第6次参加世界杯半决赛。此前5次，他们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时隔8年再度打进世界杯四强。自2018年以来，英格兰队已经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中4次打进半决赛，这追平了他们在2018年之前打进国际大赛四强的次数。英格兰队的两大巨星凯恩和贝林厄姆都已经打进6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同一球队的两名球员在单届赛事达成这一成就。而如果凯恩在半决赛登场，这将是他第121次代表三狮军团出战，他将超越鲁尼，排名队史第2，仅次于传奇门将希尔顿的125场。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从来不缺少故事，无论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还是贝克汉姆的红牌和点球复仇，都是世界杯殿堂中永恒的经典。再度相遇还将发生哪些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1: 英格兰队的训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进行，主帅图赫尔强调不要去想着创造历史，要专注于比赛本身。
3: 和索斯盖特时期截然不同，图赫尔带队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训练中允许球员们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了音乐相伴，三狮军团的训练氛围也更显轻松。贝林厄姆在淘汰挪威的1/4决赛里独中2元，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6球，心情自然不错。而面对伊万托尼乖张的小步伐，队长哈里凯恩也被逗得露出微笑。手臂受伤无法出战的老将亨德森同样在场边陪伴球队。谈到与老对手阿根廷的半决赛，主帅图赫尔希望队员们放下包袱，轻松出战。
4: 我觉得不要去想创造历史这种事，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知道这对阿根廷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投入很多的感情，但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来踢球的。我觉得这场比赛会很激烈，会有很多情绪。球队比赛的方式，对比赛的投入，可能会让我很惊讶，可能会有你来我往，可能会有很多情绪，就像过山车那样。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乐于接受这样的比赛，将会为此拼尽全力。
1: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5: 7月14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展开预赛第2轮争夺。在混双比赛中，上海选手周冠宏和山东选手江一跨队参赛，最终以大比分3-2逆转对手，晋级第3轮。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1/16决赛展开争夺，国羽混双组合蒋振邦、魏雅欣2-1击败日本组合绿川大辉、松友美佐纪，晋级16强。昨晚中超联赛第18轮继续进行，浙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外援米特里策为主队先拔头筹，一边再战，外援托利奇为主队扩大比分。随后，外援安吉尔科维奇和埃朱马连入2球，为海牛扳平比分。补时最后阶段，陶强龙为主队完成绝杀，最终浙江主场3-2险胜青岛海牛，终结2连败。 北京时间7月15号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展开较量。

0: 中国 U17 女篮对阵西班牙队，此役中国队陷入得分荒，早早被西班牙拉开比分，并最终以36-72不敌对手，以小组第二进入交叉淘汰赛阶段。7月14号，2026年 U18 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结束 A 组第三轮角逐，坐镇主场的中国 U18 男排鏖战五局，在先下两局的情况下，被中国台北队逆风翻盘，最终大比分2-3遗憾落败，锁定小组第二名，拿到八强门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14号，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迎来了2周年倒计时里程碑，组委会呢也在这一天正式开启赛事志愿者招募平台。本届奥运会志愿者岗位呢就包括了传播、司机、医疗、运营、技术等8个类别，部分岗位呢是需要专业技能，例如医学和语言翻译等。这将是洛杉矶继1932年和1984年后第三次举办奥运会。7月14号 ,ISU 国际滑冰联盟官方宣布，经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批准，男子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将正式成为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迎来了冬奥会首秀。这将把速度滑冰中最快、最具观赏性的比赛形式之一带上世界最高水平的冬季体育项目舞台，为运动员提供更多争夺奥运奖牌的机会。日前，国际奥委会宣布高山自由滑雪单板滑雪项目加入2030阿尔卑斯冬奥会，届时呢将有44名全球顶尖滑手，男女各22人，历史性站上冬奥会的舞台。这个在无人工修整的天然高山野雪赛道上滑行的冬季项目，是一场体育与大自然的双向奔赴。比赛的不确定性和观赏性是该项目的2大特色。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关注 U17 国足这支年轻的球队，在亚洲杯小组赛前两轮均遭失利的不利局面下，中国队小组末战2-0力克卡塔尔队，以 B 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1/4决赛，并最终锁定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重返世界大赛的舞台。
3: 我们知道长城也曾经是山坡上散落的石头，但是因为共同的信念联合在一起，他们最终成为了脊梁。
4: 我不想穿着国旗输，我想一直赢。
5: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翻山越岭去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不要忘记我们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才达到这一步的。
6: 21年ぶりのワールドカップだよ。
5: 21年的世界杯啊，是大家的功劳。
7: 印度尼西亚队绝杀了中国U17。
8: 再没上来，
9: 向世界展示中国足球新生代力量。
10: 长达21年的等待，我们终于等到了中国男子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大赛的舞台。

0: 全队都很团结，很团结。每个人心里面都想着说，我一定要把卡塔尔给干了，一定要进世少赛。
1: 上场，咱把那战斗属性、战斗精神拿出来，就跟上一场一样，全力去拼他们。大胆把自己东西打出来，我们是最棒的。
2: 中国，
3: 预备，
2: 开！

冻一个。

开始。所有的压抑，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包袱，所有的东西全释放出来了。

0: 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长达21年的等待，我们终于等到了中国男子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大赛的舞台。
1: 我说的吗？
2: 我说，
3: 我先让你体验一下闯关的感觉。
4: 来，一二三！
1: 小帅，小帅，
4: 来，
1: 我一个，
4: 拿下，干吗？
5: 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能够展示自己的平台，然后能够看清楚世界的足球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么一个舞台，这对他们开拓眼界、开拓视野，啊，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在世界上的位置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对于整个中国足球来讲，我觉得它更大的是一个鼓励和促进的作用。我相信它一定会让更多的职业的俱乐部、社会的青训机构，包括学校，愿意去投身到这个青少年足球的这个培养的。
6: 世界杯嘛，肯定是每一个球员的梦想，能代表自己国家队出战更是一种荣誉。我们如今现在能踏上这段征程，我觉得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
7: 左脚门前打，哎呀，进来给到禁区里，右脚扣，左脚打门，中国队进球了。26分钟，中国队扳平了比分。
8: 团队其实永远高于个人吧，就如果球队能赢球，就为了球队去付出一切，其实我觉得都没问题。
9: 哥们儿，加油啊！上面这个球，中国的球，现在换一下。
10: 从小性格就是不服输，之前跟我爸踢球还是做打网球什么的都不服输。
11: 这个孩子是很要强的一个孩子，你平时你跟他聊天感受不出来，但是他上场之后你看他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4: 拿下这场比赛我们可以中
12: 立
4: 了，
12: 好
4: 准备，有石头刀准备啊，你也是
7: 加油，徐阳，徐阳，左脚起来，没有出界，再顶回来，门前打门，球进了，球进了，中国队赢比分。

0: 点球很过漂亮，再往里抹，盒子完球进去了，左脚打门，漂亮，球进了，登比中国队锁定了胜局。
1: 团结一致获得的胜利，今儿可以疯狂的去庆祝。
2: 内蒙，太棒了！
1: 但是主要得还有肌肉。
2: 完了，英
1: 雄！先走啊！团结吧！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四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刚才的足球看得很过瘾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武术。那近日在杭州市金渡小学的一堂体育课上，一位小女孩秀起了中国功夫，一招一式尽显少侠风范，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这一套拳打的是行云流水啊，确实身手不凡。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老郑他说呢，这么小弓马步就能做得这么标准，真棒，一看就是内行点评。这是中国少年该有的样子。武术进课堂，小女孩棒棒的，说的没错。视频里的小女孩，咱们看到她眼神专注，身姿挺拔，展现了自信、专注与浩然正气。这正是武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对青少年精神面貌的塑造作用。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建立了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孩子们有了这份自信和定力，读书做事呢都不会差。这样的体育课呢，咱还可以多来点。那今天的体交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下面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继续关注。进入七月以来，一些高校陆续发布暑期体育场馆开放公告，明确了开放场地、时间安排和入校规范，破解公共体育设施不足的问题，满足群众健身需求。开放能提高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但如何平衡供需矛盾和校园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23岁的小黄是北京某高校体育专业的研三学生，暑假期间每周他都会约上球友一起到北京科技大学气模馆打网球。
3: 我就住在这个学校附近，北科大气模馆他就一直开放，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便利。在这里打球的话就感觉到比较舒适，然后这里场馆就是比较新，
4: 这边环境还挺好的，尤其场地比较多，也比较好预约，周边还有其他人在打球，有一个运动的氛围。
2: 北京科技大学气模馆共有8块场地，平时主要面向本校学生开展体育教学和竞训服务。为解决群众需求，学校暑期向社会开放气模馆，打破了学校与社区的界限，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体育锻炼需求。
5: 我们是通过其他的就是朋友，然后了解到这个场馆，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场馆的整个体验感会非常好，朋友他们经常在这边打，然后就推荐过来，然后小朋友就过来打球了。
6: 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就单打1个小时，如果是两个人就打2个小时。刚开始打的话一点都不累，然后我也挺享受打球的。
2: 68岁的李大爷就住在北科大附近，离学校游泳馆只有一站地。爱好游泳的他每周要来游泳馆4-5次。
7: 奥运结束以后，他就基本上就对社会开放了，对我们来说当然更好了。这个场馆

0: 奥运标准呢，它那个比较规范。
1: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建的四个高校比赛场馆之一。2025年6月，游泳馆完成了升级改造，对馆内钢网架结构、太阳能系统全面换新，对排风系统、水循环系统进行了升级优化，增加了长静脉身份识别系统，硬件环境得到很大提升。
2: 孩子刚放假，目前来说是中老年多一些，等到比如说中午或者下午的时间，晚上孩子就会多一些。
3: 在今年暑假期间，整个这个运动场地全面向社会开放尤其是我们体育馆的位置是位于非教学区，所以这样也免去了市民朋友们来馆需要做入校登记的这样一个手续。无论是服务校内还是服务社会，都是一个能开尽开的一个状态。像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游泳馆都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这么一个营业的时间。
1: 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群众对于健身活动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中，开放设施完善的校园体育场地是关键一环。这个暑假，北京交通大学在满足教学需要后，有序有偿开放部分体育场馆，市民通过微信服务号即可办理场地预定，规范报备入校，满足市民体育锻炼的需求。
4: 场地的话非常的专业，然后呢灯光也非常好，然后包括空调冷气也给的比较足，很凉快，然后这边也提供冰块，包括如果受伤的话还可以拿冰块冰敷之类的。
5: 这个球馆离我家非常近，然后骑车10几分钟就能到了，然后就是非常方便，然后也给我的暑假增添色彩。
1: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暑假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高校不仅开放了游泳馆，部分学校还同步开放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篮球馆等设施，并推出了暑期运动研学托管服务。
6: 大部分都是一些还在学校的学生，以及校外的一些附近的人员，一些爱打羽毛球的人。
1: 过去学校的体育设施被视为内部资产，假期大门紧锁，资源闲置，把校园里沉睡的体育资源唤醒是一条更加经济可持续的普惠路径。不过开放校园体育场馆资源，既要让公众享受到便利，又要保障正常校园秩序不受影响。如何平衡资源利用与校园管理，是各高校都在探索的问题。
7: 结合自己上课进训相关需要，先将场地做好提前的预期规划，将社会人员的相关需求与场馆配套设施统一起来，场馆可以服务什么，社会人员需求需要什么，进行统一的统筹，打通最后一公里。这样的话，我想高校场馆资源才能够有它的路径去盘活，才能够既确保校园安全与师生运动训练的兼顾，也能够将社会需求、体育事业需求做到相互的统一。
8: 继续关注资讯。花样滑冰冬奥会冠军康丽、申雪和赵宏博日前正式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入职该校体育部。他们将投身冰雪运动教育与人才培养，同时依托哈工大在新材料、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优势，与科研团队开展跨界合作，助力冰雪运动专业装备研发、 AI 智能训练系统及智慧冰场建设等，以科技创新赋能冰雪运动发展。日前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体育夏令营正式开营，本次活动由陕西省体育局主办，全省12个市区200余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参与，是陕西面向青少年打造的公益性惠民体育活动，预计全省超10万名青少年参与系列活动。继续关注。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7月14号在英国莱斯特迎来第二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军团三人出战，最终张安达突围成为继雷佩凡之后第二名晋级此次赛事8强的中国球手。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哎，
1: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2: 漂亮！
1: 换发球，1-0。
3: 哇、哦！

看八球，一比二。

0: 发球。三。
1: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十一八，
2: 开头就向下，换发球，一、三。

0: 发发球，十四、十一，对。
1: Oh!

八球，十二比十五，中，半八球，16比12，滚。八球，13比16。Thank you.

0: 滚！继续比赛。
1: Go! Go!
0: 七、十八、十九。

0: 换八球，十九，十七。啊！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
1: 三十二。哎。
0: 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0: 中。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和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备比赛。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右边，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新。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块发球，2-2。
1: 哦哦，
0: 换发球，3-2。

球，3-3。发球，4-5。哦。

奉

球。

0: 场地二十秒。
1: 13-14。

0: 山。
1: 7-19，好，快！

19-20。20-20。

0: 外发球，21-20。
1: 快！
0: 第二局比赛结束，广东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哎，
0: 乱发球，1-0。
1: 好，
0: 哎，乱发球，2-4。

哦，哎，三比四。

0: 球5-4。
1: 何雪明，广东，发球裁判员邵军，河北。

0: 哦，
1: 我把球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0: 来。
1: 继续比赛，11-8。
2: 好，好，
1: 过杀球，9-11。

Thank you.

哦，哎。

换发球，18-17。

22-20，21-18。

0: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组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八九五比四。

广州市，本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自然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走。
1: 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建涛。
2: 走！
1: 湖南
2: 走！
1: 他球裁判员陈卓、胡斐。

0: 20秒，1号转地20秒，
1: 1:20，
0: 继续比赛，11:17，
1: 第二局比赛时，

Oh!

0: 他又拉动就那小一点，
1: 九点，二十，十六。

0: 第二局，比赛开始。
1: 好，
0: 零比零。
1: 哦。

哦，

0: 訓練比賽都打就係啦，做乜嘢啫？
1: 啱啱打後邊嗰個人跟快啲，你擋完之後試翻住後邊人。
2: Oh!

0: 我走。哎，
1: 第十三。
0: 我走。哎，
1: 第十三。
2: 八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胡逸晨、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罗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0: 走！十六。

快慢枪。

坚持。

组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看一下。

0: 是朝阳区罚球，比赛开始。
1: 哦。

0: 够够。
1: Oh!

Oh!

0: 始，零比零。
1: 不。十一比一。放。

错。

0: 哎。
1: Thank you.

0: 20秒，一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6。
1: 报。

0: 1328。
1: 哎。
2: 八九。
1: 八九。哦。

0: 报。报。报。
1: 10:13。
0: 报报
2: 报红旗，
3: 报
2: 红旗，
3: 报
2: 北京队，
0: 报

0: 哦。
1: 走走

0: 哎，
1: 二十比十八。
0: 哎。

0: 比赛开始，0-0。
1: 哎。
0: 换球。
1: 哎。What?

哎！好。

哦，

0: 好。
1: 四四
0: 报。

Thank you.

秒，二十秒。继续比赛。

报。

0: 上市，广州市上14:21、21:18、21:15。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您。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你好。大家好。
0: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江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1: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0: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1: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0: 社保卡。
1: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0: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1: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就是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把卖，
0: 等于失败了。
1: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 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十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0: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1: 啊，
0: 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1: 对，比那个赚钱。
0: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1: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0: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1: 嗯，
0: 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1: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
0: 嗯，
1: 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0: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
1: 嗯，
0: 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1: 对，
0: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或者，
1: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
0: 嗯，
1: 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
0: 嗯。
1: 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
0: 嗯。
1: 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0: 嗯，
1: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0: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1: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0: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1: 对。
0: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1: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1: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0: 嗯，
1: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0: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1: 对，我们还在上学。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

0: 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 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一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7: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6: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4: 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

0: 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也将重温一场国乒新生代与实力派选手的精彩对决，孙颖莎与顾玉婷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较量。孙颖莎如今已经是世界乒坛的小魔王了，在2025年4月成功卫冕世界杯女单冠军，随后又在多哈世乒赛中成功卫冕世锦赛女单冠军，成为女乒历史上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而顾玉婷呢，则以正手强势、作风顽强著称，也是女队中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也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较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顾玉婷，
2: 好的，
1: 对孙颖莎
2: 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1: 孙颖莎发球，0-0。
2: 开局就是紧盯顾玉婷的反手位。确实顾玉婷这样的一个打球的特点啊，作为队友都比较了解，所以说要看顾玉婷怎样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摆脱对方对于反手位的控制。
1: 0-2。
2: 开局后双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多板数的相持，也可以看出确实是对彼此非常的熟悉。

0: 3-1。
1: 形成相持后，孙颖莎还是在给到顾玉婷的反手位。其实顾玉婷在形成相持后啊，反手要以稳为主，没必要去强行的加质量。
0: 4-1，
1: 还是落点的控制，感觉顾玉婷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孙颖莎以4-1领先，她通过落点的控制与节奏的变化，压制的顾玉婷反手位，也让对手难以发挥出优势，这也是她强悍控球能力的体现。而顾玉婷虽然也试图通过侧身的强攻来扭转局面，但是在孙颖莎严密的线路控制之下，始终也未能打出自己的节奏，可以说十分的可惜啊。
0: 1-5，
1: 几乎在第一局开局后，顾玉婷的丢分都是体现在了自己的反手半台上。1-5，孙颖莎这名选手的打球的意识非常的清晰，很聪明，所以说这种落点的控制啊，一直都是在孙颖莎的掌控范围内。顾玉婷也是在强行的侧身。漂亮，
0: 5-3。
1: 顾玉婷的正手啊，可以说在女队的一线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名选手的比赛的时候呢，作风非常顽强。
0: 6-3。
1: 现在顾玉婷在接发球的轮次上落点控制的也不好，几乎也都是给到了孙颖莎的右半台，这样的话其实形成相持的话，很容易又把这个线路啊被孙颖莎控制在反手位，这个接发球啊不太好。
0: 3-7，
1: 机会。几乎都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孙颖莎啊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3-7。对。
0: 4-7。
1: 顾玉婷一定要主动的在相持中转正手，这样的话局面才能打开。
0: 7-5，
1: 发球直接是偷到了孙颖莎的反手底线，而且这一板发的质量非常的高，落点很直。
2: 好，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5-7，我们可以看到顾玉婷也成功顶住了压力，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跟我想的一样，也为顾玉婷捏了一把汗呢？
1: 如果在比赛中能够把这种特点完全的打出来，还是有非常强的杀伤力的。正手，连续的反手。
0: 8-5。
1: 感觉顾玉婷在从正手转到反手的这一板上啊，心不够定。其实这一板没必要去强加质量啊，可以去过渡一板，包括把这个反手位的回球啊并住。
0: 5-9，
1: 孙颖莎的正手进攻。

0: 1-2。
1: 这就是顾玉婷正手的能力啊，几乎护台的面积包括进攻的范围都非常的大，刚刚也是发了一个很好的套路给到了孙颖莎的正手半中台，紧接着一板反拉。

0: 5-9，
1: 6-9，
0: 发球直接得分。感觉这一次在全锦赛的赛场上，顾逸腾的发球也相较于以前啊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高抛。正手机会，
1: 10-6，
0: 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对顾逸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没必要去太急于啊，去加质量掰落点。刚刚这板球质量轻一点，上台也会得分，还是这种凶稳关系啊，稍微差了一些。
1: 11-6，孙颖莎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呢，孙颖莎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正手抢攻得分，孙颖莎以11-6拿下了首局。在整局的比赛当中，他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与快速的衔接，也成功的限制了顾逸腾的发力空间，不仅反手相识中占据了上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果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执行能力。而顾逸腾虽然也在正手环节中表现出色，但在反手的对抗衔接发球的变化上略显单一，也未能完全释放其的进攻威力。反正总的来说，这场对决可谓是紧张刺激，也正是年轻选手们在成长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磨砺与淬炼。当年的小魔王孙颖莎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乒坛闪耀的新星，她不仅稳居世界排名的前列，斩获了包括世乒赛、奥运会等多项桂冠，更在2025年的8月成为了首位 WTT 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四冠王。尽管在近期全运会女单的决赛中不敌队友王曼昱获得了亚军，但是她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并直言圆满是少数，不圆满是常态。这份成熟与坚韧展现出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格局与担当，而她的对手顾逸腾也在双打项目中展现出了新的光芒。他曾与队友木子搭档，作为黑马组合连克强敌，夺得了全运会的女双冠军。从昔日赛场上的青涩交锋到如今的坚定前行，他们也用不同的轨迹诠释着同一个真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胜负之间，更在岁月之上。而这份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运动员的身上，也镌刻在看似寻常的乒乓球台方寸之间，见证的是一部跨越洲际的标准化历程，也是一部微观的体育文明演进史。在欧洲乒乓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1926至1951年，由于颗粒球拍有利于增大球的旋转，所以当时的球网设置的也都比较高，是17厘米，而且球台也比现在要更窄一些，这也大大加快了削球的发展。不过在第1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国际乒联对于乒乓球的规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相应的对球台的规格也做出了调整，把球台放宽到了 152.5 厘米，球网也降低至 15.25 厘米，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标准化改革，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乒乓球运动如此丰富的技术体系以及如此精彩的赛事呈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观看的是本场比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冠亚军决赛。我是解说董林欧。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1-0。开球。

0: 就得分。方琦，三号位强攻，再方琦，二号位强攻得手，北京广渠门换发球，发球的是十七号，邵志涵主攻手，身高1.74米，接起。破坏一传电起强攻防起这个球扣死了，强攻得分。飘球一传半到位，稍微强攻，强攻得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女子组的决赛，女子初中组的决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好，我们回到场上，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4-3，暂时领先。电齐背飞，防起调过，自由人带球定好，进去快球，防起扫尾强攻，这个球很近。李雨柔，北京广渠门20号。这个球接外了，这个动作很坚决，是要拼发球，换发球，贺胜杰6号场上队长，二位强攻，二位强攻得分。跳飘球，扫尾接起，进去快球得分。重庆巴蜀12号，吴子杰副攻手，身高1.78米。现在发球的是18号，18号发球。罚球得分了，继续由18号发球， 强攻，这个球强攻没有过网，北京广渠门请求暂停。
1: 北京广渠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广渠门叫了暂停，重庆八十五队的势头着实可谓是非常的迅猛啊！他们也通过多变的进攻点连续得分，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惊人的11-5。

啊，上网了，这是一个网口球，篮网得分。

0: 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的是重庆
1: 北京广智门队，
0: 重庆巴蜀队的十号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发球得分。北京广智门再次请求暂停。
2: 我们
0: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初中组的比赛，初中组的决赛，亚军决赛。

0: 十号飘飘球，一传接起半到位，二号位强攻，防起，四号位强攻吊球，主攻防起，吊车位，二号位强攻，强攻，斜线长线得分，网扣很坚决，不手软，下手很果断。又是一个二次，哇，这个球救得非常顽强，是由广渠门的自由人一个小鱼跟他救起。啊，这个球，天津巴蜀强攻得分。八十九号发球，九号陈姿威，三位前攻，三位再次强攻，这个球是打手了，防守，打手界外。广渠门的十三号发球，北京广渠门十三号赵新雅副攻手，身高173，发球打在了标的杆上界外了。小飘球接起，三号一吊球，一个抓心得分了。
1: 好，那么当比分来到18-10时，北京广渠门队也试图通过换人来改变局势，他们换上了六号选手王宝月，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逆风翻盘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两条球接起，稍微稍微一个短球啊，这个球也是非常聪明啊，这个球很有手法，他跳起来之后是四号位的短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对，短球进去，短球然后往直线拐啊，一个大角一号位得分，强攻得分了。跳球防起，二号位进攻，拦回，自由人往上送，防起，强攻，再防起，主攻手防起，自己撤位，后攻进攻，自由人防起，二号位强攻，哦，二号位强攻得分。
1: 20-10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重庆巴蜀队的配合十分的默契，也多次防守成功，并且能够迅速的组织有效的进攻，可见排球也不仅仅是个人技艺的较量，更是团队的智慧。
0: 重庆巴蜀18号发球，十八号副攻手，身高180。飘飘接起，三位强攻，三位主攻防起，后攻，三号位后攻，然后一个抓心，再次得分了，抓了一个长心，飘飘球接起，拦回，再次保护，强攻，北京广渠门四号强攻，赵伟强攻被拦死， 仍然是十八号发球，挑飘球，一传半到位，扫尾强攻，然后吊球，后攻，防起，扑攻，进地快球，哦，这个球，开空得分了。我们看到现在长山呢已经到了局点，重庆巴蜀24-11领先。仍然是18号副攻手，身高1.80米，挑飘球，一传不到位，推过，接起，二号进攻，被拦回，保护了。哎呀，这个保护，哦，这个球我们看到了四号位的强攻，这个球有点近网，脚下有点没有跟到，对，脚下没有抢到，所以这个球没有处理过网。18号亲自和发球，发球失误了。本局比赛结束，重庆巴蜀以大局1-0领先。
2: 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1-0。
1: 比分继续推进，现在已经到了24-11，重庆巴蜀队获得了局点。此时北京广渠门队虽然已经在顽强的防守，连续救起了多个重扣，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重庆巴蜀队的猛烈攻势。随着北京广渠门队发球失误，那么重庆巴蜀队以25-11拿下第一局。好，这局比赛当中，重庆巴蜀队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术素养，他们不仅在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在防守端表现的也相当的顽强，特别是他们的拦网体系也多次非常有效的限制了北京广渠门队的强烈攻势。而北京广渠门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队员们也始终都没有

放弃。自由人的几次非常精彩的救球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鼓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的赛事也不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与团队精神。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也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为之感动。看到赛场上这些青春靓丽的身影，我们也不禁回想起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传奇，中国举牌五连冠的黄金时代。这段始于1981年绵延五载的荣耀征程，不仅仅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的奇迹，更也凝聚成了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而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身影，郎平。说到郎平指导，大家可能知道他那铁榔头的威名，但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的是，这位排坛传奇因为在外执教的时候太过于想念家乡的味道了，他就自己动手做饺子，结果呀，把面团揉成了抽象派的艺术品，馅料煮的满锅都是。但是郎指导那股球场上的倔劲儿上来了，愣是连续练习了2个星期，到最后包出来的饺子让队员们全都赞不绝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五连冠的辉煌背后是无数个这样温暖又励志的瞬间，就像是今天赛场上的小将们，他们也许还在为一次失误懊恼，为一次胜利欢呼，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终将汇聚成明日传奇。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说那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我偷戴剪油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惨条用的位置后山道，哎，有一个战术外拉远距，哎呀，一女轻轻打勾啊，
2: 我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的，那黄手不愿意演知道吗？
0: 老人问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了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

0: 追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芙蓉，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怎么就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0: 关于秘术，秋香从功夫，母亲的执迷云从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口味偏甜咸素，代表作用盖过肉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镇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很多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去闯世界，曾经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很多工作，但是都不能做过一摊生意过。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在那个耳面，背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相思，都会拿两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正站在录音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最初的梦吧。父母不相信我在踢球，既不相信我香港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这个也是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功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饭店以后生活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都会不一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我的梦来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有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妈会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来上一夜就会训练吧，不过20分钟一跳舞，不管哪个最爱黑的梦想，来的人都会去支持他。足球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能倒转了，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六人场上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十分钟应该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0: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单混特和的特单，尊重对手啊，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讲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
3: 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的，我的好的把它打开 또뭐그
4: 다가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
3: 고자고자고자고자
4: 고자고자
3: 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자고
4: 자고자고
3: 흐뜬들흐뜬들같은가라들은
4: 하이는하이는그것은내눈을봄봄나는월인달뭐다음주는유가오혼포가아비양죽었으니말되니그거를
3: 바스그거를
4: 그거그훈련이알아그치없로나이만의후가나와대충
3: 듣고만나와대충
0: 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六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在前去。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驳不下的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米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胎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嘛，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舞者，我是一零七二的世界舞者。
2: 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心。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
1: 我当时好生病，导致说这种多暗龙，左耳110dB，右耳120dB，右耳没有听力。当时我很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生病，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昆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不了解对方。
3: 圆，不是圆，是圆。
1: 我妈妈把一只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吸流发出来，然后等我去模仿我妈妈的发音。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试学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其他条和模仿的都特别强，就把我说到了舞蹈培训班。
2: 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

后，他根据老师病患的开支去告知医院的结果。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让校长主导动作和医院的健康完全合算。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多把医院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这个多好的就是啊，这把个地了我，我夸怎么样把我当特产来，我就这个坦白你俩来，我怎么想就是成为你艺术导向，来办一场虚拟的乱开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办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十二点喂，这就是那个孩子还哭了，还怕你会被拉着我的眼泪，叫你和孩子这只眼泪，他怎么可能去去死？这就那么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座位体前区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3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那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20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0: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2: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0: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2: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2: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1: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的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2: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1: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叫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说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对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2: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1: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2: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1: 对。
2: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1: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2: 肯定不愿意动，
1: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这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块课间15分钟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这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2: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0: 对，是的。
2: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46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46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2: 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1: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个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那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46年级它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 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2: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1: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的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2: 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1: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有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2: 他的有模有样。
1: 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2: 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师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1: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那个家园北社区，像那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2: 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了，比如说师资。
1: 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是这个男排是叫刘斌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
2: 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
0: 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 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2: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1: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是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的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2: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1: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一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2: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1: 你比如说小时候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 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是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也就是通过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0: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2: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1: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2: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0: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2: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1: 对。
2: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1: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啊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着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要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
0: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不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
1: 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 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 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 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 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

0: 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史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史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0: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

0: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2: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2: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0: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1项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

0: 感觉啊，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1: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翔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2: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4: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5: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1: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 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四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两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

0: 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我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0: 是的。
1: 哦，非常严格哈。
0: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0: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0: 哈，
1: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3: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 这一切

0: 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2: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3: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5: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张川宝，来自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自己所学的知识，能记得老师的谆谆教诲，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走出自己的一条精彩的光荣之路。
1: 作为一名教师，能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呢，把我们的学生，能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目标。
2: 随着我对这个教育教学理念的这个认识和理解，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我希望我自己成为那种能说会做善导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3: 做老师之后，师德得过关，同时呢，自己的这种教学，还就是科研以及这种社会服务能力啊，都得是没问题的，才能够以身作则的把这个学生教好带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动车组制动系统综合故障处理。这门课程啊，我们是这个联合这个企业，就是我们紧密合作这企业是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校企共同来这个开发的这门课程，就是把这个课程啊，也根据这种生产任务啊，进行了这种重构，重构成是这种四个模块。现在咱们这个中国高铁技术已经是领跑世界，制动技术呢是这个高铁九大核心技术之一，而制动技术啊，制动系统进行检修的时候，它难就难在这种综合故障的处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这个参赛作品。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用到了各种教学方法，比如说，用到了这种角色扮演，在故障处理过程中，作为随车技师和司机啊，他们应该处理什么样的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吧，或者在解决故障的过程中，每个角色应该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分工，啊，这角色扮演还有。在任务分析的时候进行小组讨论，这样就是说，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呢，我们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啊，让学生全程参与，啊，老师呢只是一个监督、一个引导的这么一个角色。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小组讨论了制动盘轻微裂纹产生的机理，并完成了相应的测试题目。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四题和第五题的正确率相对来说偏低一些。第四题的正确率是74.1%，

0: 第五题的正确率是82.8%，说明同学们对制动盘检修限度标准掌握的还不够扎实。大家注意，当 A 裂纹大于100毫米或 B 裂纹大于80毫米的时候，裂纹超限需要更换制动盘。那么对于这些数据标准，大家要做到熟记于心，通过后续的学习和虚访实训，要加深对制动盘检修标准的理解。这里我们以制动轴盘的检查为例。首先，第一步是轴盘表面外观检查。同学们先来观看一段视频。
1: 制动轴盘的检修标准予以换电。
0: 同学们要重点关注检查的要点。
1: 制动轴盘。它的隐患点是轴盘固定螺栓的防松标记错位。
0: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这里老师先随机选一位同学来回答。系统选出的是张琛。
2: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就需要重新对螺栓进行紧固，并施加相对应的扭矩，最后涂好防松标记线。
0: 好，请坐。他回答的非常正确。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步。第二步是对轴盘表面 A 裂纹进行检查。大家要仔细观看 A 裂纹是什么样的裂纹。
1: 轴盘裂纹超限一， A 裂纹长度超过100毫米。 A 裂纹是指没有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
0: 大家还要注意，当 A 裂纹的宽度大于2毫米时，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步。第三步是对轴盘表面 B 裂纹进行检查。好，同样，当 B 裂纹的宽度如果大于2毫米时，也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这里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利用智课堂平台来完成测试题目。这道题是说，制动盘上 A 裂纹和 B 裂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一共有4个选项，请同学们在平台上进行作答，从4个选项当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有82.76%的同学选择的是正确答案 C， 裂纹的出现位置不同。那么，我们请选 C 的同学说一下他的理由。好，黄奕。
3: 因为 A 裂纹是未能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而 B 裂纹是能够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所以他们两个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好，请坐。刚才黄打开桌面式 VR 一体机的仿真软件，戴好 VR 眼镜，开始制动盘检修的虚访实训。在实训的过程中，同学们要熟记操作的步骤和检修的标准，去感受真实的工作场景。
4: 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利用数字赋能任务推动，创设了虚实交互加五站递进的教学实施流程。通过这种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光影引导、实时投屏等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了这种理实一体啊虚实交互的学习环境。通过这种数字赋能啊，能够推动四堂联动，创设了这种虚实交互的课堂新生态。学生呢，在实训的过程中啊，不仅能够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呢，也提高了他们的实践技能和

0: 综合素养。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制动系统的这种处理，也是在软件上可以实现的，还有一些硬件的，比如说制动盘、制动闸片的更换，我们都是有实际的这种实物实训设备的，而且能满足50多个人的这样一个同时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还有先进的这种比较新的这种光影引导系统，可以这种系统呢可以识别我们动作的正确性，还有工具物料拿取的这种准确性，可以检测学生的每一个步骤或者每一个动作是否规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这个整个制动系统这种实训要求。比如说一些核心的阀件的这些拆装检修，就是让学生能够快速地就是掌握这项技能，或者是说其中的一些技巧或者关键点。
0: 有一些这个课程的内容，可能在我们本校，因为无法更好的去完成，无法给学生呈现出特别真实的工作场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课堂就会开设在这个真实的企业当中，由我们的校内教师和企业导师进行分工协作，共同开发这种项目化的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五站递进式教学实施流程。从而呢，能够破解我们在实训过程中的三高三难问题，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实训任务。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利用虚拟仿真软件对中继阀的拆装流程进行了反复训练。大家在填写工作票的时候，老师对大家的成绩进行了汇总。现在各个小组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说明大家基本上掌握了中继阀的拆装流程。但是在实物阀体的拆装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些虚拟仿真软件所无法模拟的问题。为了让同学们感受到真实的工作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中继阀是一种流量放大阀，其只具备流量放大作用，不具备压力调节的特性。那么大家想一想，中继阀有什么功能呢？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易海文同学。
3: 中继阀会接收电控转换阀或紧急电磁阀的一加压力信号，进行流量放大，然后输出至制动缸进行制动施加。
2: 好，说得非常好，请坐。哪位同学还有补充？李曼玉同学。
4: 中继阀有排气功能，能够在制动缸中排出多余的压缩空气，实现制动的缓解功能。
2: 好，请坐。那如果中继阀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制动力不足或制动力无法施加，还有可能导致制动无法缓解。中继阀位于动车组车下 PBCU 的控制阀板上，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接收电控转换阀的预控压力信号，输出至制动缸，实现制动的施加，在空气制动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中继阀的结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继续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中继阀的组装一共分为50步，那么我给大家演示前几步。首先，我们打开光影引导系统，找到中继阀组装或拆解实训任务，我们点击开始，检查，点击开始。我们看第一步，拿取本体组件，大家注意，一定要双手拿取，轻拿轻放，放于桌面，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本体组件。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从一侧开始安。安好以后，一定要这样旋转一下，确保橡胶模板与给排阀杆的接触良好。然后翻过来，你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给排阀杆。就这样，点击完成。然后将给排阀杆整体装入本体组件，注意方向，这样就可以了。安好之后，我们按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点击完成。然后安装中间体组件，大家在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它的正反的方向，

0: 按好定位销的位置，啊，这样安装。同样按好之后，我们要按压一下。好，同学们，我就演示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回到工位开始实训。大家在实训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工具使用完成要放回原处。螺栓拧紧的时候要注意符合铁道行业标准，拧紧之后露出3到5个螺纹。组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准确性要求，又要有时效性要求，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时间要求的。超时系统会自动扣分。学习模式完成之后，大家切换到考核模式，重复练习，反复训练，直到非常熟练，养成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大家在实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操作。
1: 这个卡簧装不进去，怎么装？
0: 安装卡簧的时候要注意手法。
2: 在课程设计这方面，课程设计的话，我们也都是这个紧跟咱们这种高铁这个制动技术这个智能化集成化的这种趋势。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角色这种扮演，来给他安排相应的角色，到后期的话还要进行这种角色的这种轮换，让每一名同学都能够体验到他将来可能要走向的这种岗位的这种各个角色。所有的这种教学项目啊，全是选自于真实的这种企业案例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所学的这些知识就会直接的应用到我们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不用再有那种所谓那种过渡或者那种转换了。
3: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中其实也是挖掘了好多现在叫课程思政元素啊，比如说就是严守规范的安全精神，还有就是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还有就是克服钻研的这种工匠精神等等啊。
4: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啊，也经常的去进行走访，会和这个企业当中的工程师啊进行这个交流，也会实地去考察他们的这个生产制造车间，把我们这个目前企业当中的这个新技术啊、新工艺还有新方法、新标准带入到我们这个课堂教学当中。还有就是通过这种兄弟院校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通过这种学术交流、学术讨论，来了解我们现在国家高铁产业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工艺。
5: 教学能力大赛必须要以国家职业教育的最新发展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跟进发展。然后另一个呢，再讲微观点，那就是职业教育本身我们是以这个行业企业产业岗位联系最紧密的，那么我们大赛肯定还是要遵循初衷，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从这个大赛呢，应该说引导教师呢更多的去不光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上好一节课的老师，他还是能够通过上好课来提高这个整个教师的教研水平。这个教研水平的提高，它能返回来促进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上也本身也是对自己的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也将重温一场国乒新生代与实力派选手的精彩对决，孙颖莎与顾玉婷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较量。孙颖莎如今已经是世界乒坛的小魔王了，在2025年4月成功卫冕世界杯女单冠军，随后又在多哈世乒赛中成功卫冕世锦赛女单冠军，成为女乒历史上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而顾玉婷呢，则以正手强势、作风顽强著称，也是女队中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也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较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顾玉婷
2: 对孙颖莎，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1: 孙颖莎发球，0-0。
2: 开局就是紧盯顾玉婷的反手位。确实，顾玉婷这样的一个打球的特点啊，作为队友都比较了解，所以说要看顾玉婷怎样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摆脱对方对于反手位的控制。
1: 0-2。
2: 开局后，双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多板数的相持，也可以看出，确实是对彼此非常的熟悉。

0: 1-2，
1: 这就是顾玉婷正手的能力啊，几乎护台的面积包括进攻的范围都非常的大，刚刚也是发了一个很好的套路给到了孙颖莎的正手半中台，紧接着一板反拉，
0: 3-1。
1: 球中枪之后，孙颖莎还是在给到顾玉婷的反手位。其实顾玉婷在形成相持后啊，反手要以稳为主，没必要去强行的加质量。
0: 4-1，
1: 还是落点的控制，感觉顾玉婷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孙颖莎以4-1领先，她通过落点的控制与节奏的变化压制了顾玉婷反手位，也让对手难以发挥出优势，这也是她强悍控球能力的体现。而顾玉婷虽然也试图通过侧身的强攻来扭转局面，但是在孙颖莎严密的线路控制之下，始终也未能打出自己的节奏，可以说十分的可惜啊。
0: 1-5，
1: 几乎在第一局开局后，顾玉婷的丢分都是体现在了自己的反手半台上。1-5，孙颖莎这名选手的打球的意识非常的清晰，很聪明，所以说这种落点的控制啊，一直都是在孙颖莎的掌控范围内。顾玉婷也是在强行的侧身，漂亮，
0: 5-3。
1: 顾玉婷的正手啊，可以说在女队的一线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

0: 而且这名选手的比赛的时候呢，作风非常顽强。
1: 6-3。
0: 现在顾逸婷在接发球的轮次上落点控制的也不好，几乎也都是给到了孙颖莎的右半台，这样的话其实形成相持的话很容易又把这个线路啊被孙颖莎控制在反手位，这个接发球啊不太好。
1: 3-7
0: 机会。几乎都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孙颖莎啊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3-7。对。
1: 4-7。
0: 顾逸婷一定要主动的在相持中转正手，这样的话局面才能打开。
1: 7-5，
0: 发球直接是偷到了孙颖莎的反手底线，而且这一板发的质量非常的高，落点很直。
2: 好，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5-7，我们可以看到顾逸婷也成功顶住了压力，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跟我想的一样，也为顾逸婷捏了一把汗呢？
0: 如果在比赛中能够把这种特点完全的打出来，还是有非常强的杀伤力的。正手连续的反手，
1: 8-5。
0: 感觉顾逸婷在从正手转到反手的这一板上啊，心不够定。其实这一板没必要去强加质量啊，可以去过渡一板，包括把这个反手位的回球啊并住。
1: 5-9，
0: 孙颖莎的正手进攻。

0: 5-9，
1: 6-9，
0: 发球直接得分。感觉这一次在全锦赛的赛场上，顾逸腾的发球也相当于以前啊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高抛。正手机会，
1: 10-6，
0: 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对顾逸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没必要去太急于啊，去加质量掰落点。刚刚这板球质量轻一点，上台也会得分，还是这种胸稳关系啊，稍微差了一些。
1: 11-6，孙颖莎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呢，孙颖莎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正手抢攻得分，孙颖莎以11-6拿下了首局。在整局的比赛当中，她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与快速的衔接，也成功的限制了顾逸婷的发力空间，不仅反手相持中占据了上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果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执行能力。而顾逸婷虽然也在正手环节中表现出色，但在反手的对抗衔接发球的变化上略显单一，也未能完全释放其的进攻威力。反正总的来说，这场对决可谓是紧张刺激，也正是年轻选手们在成长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磨砺与淬炼。当年的小魔王孙颖莎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乒坛闪耀的新星，她不仅稳居世界排名的前列，斩获了包括世乒赛、奥运会等多项桂冠，更在2025年的8月成为了首位 WTT 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四冠王。尽管在近期全运会女单的决赛中不敌队友王曼昱获得了亚军，但是她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并直言圆满是少数，不圆满

0: 是常态。这份成熟与坚韧展现出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格局与担当，而他的对手顾玉婷也在双打项目中展现出了新的光芒。他曾与队友木子搭档，作为黑马组合连克强敌，夺得了全运会的女双冠军。从昔日赛场上的青涩交锋到如今的坚定前行，他们也用不同的轨迹诠释着同一个真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胜负之间，更在岁月之上。而这份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运动员的身上，也镌刻在看似寻常的乒乓球台方寸之间，见证的是一步跨越洲际的标准化历程，也是一部微观的体育文明演进史。在欧洲乒乓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1926至1951年，由于颗粒球拍有利于增大球的旋转，所以当时的球网设置的也都比较高，是17厘米，而且球台也比现在要更窄一些，这也大大加快了削球的发展。不过，在第1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国际乒联对于乒乓球的规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相应的对球台的规格也做出了调整，把球台放宽到了 152.5 厘米，球网也降低至 15.25 厘米。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标准化改革，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乒乓球运动如此丰富的技术体系以及如此精彩的赛事呈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观看的是本场比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冠亚军决赛。我是解说董玲欧。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1-0。抛抛球，抛抛球得分。防起扫位强攻，再防起二号位强攻得手，北京广渠门换发球，发球的是17号邵志涵主攻手，身高1.74米，接起破坏一传，垫起强攻，防起，哦，这个球扣死了，强攻得分。跳球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女子组的决赛，女子初中组的决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

0: 北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好，我们回到场上。现在场上比分平均85，4-3，暂时领先。垫旗背飞，旁旗调过，自由人带球垫好，进你快球，防起扫尾强攻，这个球很近。李雨柔，北京广渠门20号。这个球界外了，这个动作很坚决，是要拼发球，判罚球。贺胜杰6号场上队长，下位强攻，强攻得分。跳飘球，扫尾接起，进快球得分。平均85，12号，吴子杰副攻手，身高1.78米。现在发球的是18号，18号发球。罚球得分了，继续由18号发球。强攻，这个球强攻没有过网。北京广渠门请求暂停。
1: 北京广渠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广渠门叫了暂停，重庆85队的势头着实可谓是非常的迅猛啊！他们也通过多变的进攻点连续得分，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惊人的11-5。
0: 上网了，就是一个网口球，上网得分。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的是重庆85队的10号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发球得分。北京广渠门再次请求暂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初中组的比赛，中国的决赛，亚军决赛。

0: 十号小飘球，一传接起半到位，二号位强攻，防起，四号位强攻吊球，主攻防起，吊车位，二号位强攻，强攻，斜线长线得分，王科很坚决，不手软，下手很果断。又是一个二次，哇，这个球救得非常顽强，是由广渠门的自由人一个小鱼跟他救起。啊，这个球天津巴蜀强攻得分，八十九号拿球，九号陈姿威，三位前攻，三位再次强攻，这个球是打手了，防守，打手界外。广渠门的十三号发球，北京广渠门十三号赵新雅副攻手，身高1.73，发球打在了标的杆上界外了。小飘球接起，三号一吊球，一个抓心得分了。
1: 好，那么当比分来到18-10时，北京广渠门队也试图通过换人来改变局势，他们换上了六号选手王宝月，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逆风翻盘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小排球接起，稍微稍微一个短球，啊，这个球也是非常聪明啊，这个球很有手法，他跳起来之后是四号位的短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对，短球进去，短球然后往直线拐，啊，一个大脚，一号位得分，强攻得分了。小飘球防起，二号位进攻，拦回，自由人往网上送，防起，强攻，再防起，主攻手防起，自己撤位，后攻进攻，自由人防起，二号位强攻，哦，二号位强攻得分。
1: 20-10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重庆巴蜀队的配合十分的默契，也多次防守成功，并且能够迅速的组织有效的进攻，可见排球也不仅仅是个人技艺的较量，更是团队的智慧。
0: 重庆巴蜀18号发球，18号副攻手，身高1.80。小飘接起，三位强攻，三位主攻防起，后攻，三位后攻，然后一个抓心儿，再次得分了，抓了一个长心儿。小飘球接起，拦回，再次保护，强攻，

0: 北京广渠门四号强攻，赵伟强攻给蓝子，仍然是十八号发球，飘飘球，一传半到位，赵伟强攻，然后吊球。后攻，防起，推攻，进底快球，哦，这个球，快攻得分了。我们看到现在长春呢已经到了局点，重庆巴蜀24-11领先。仍然是十八号副攻手，身高1.80米，挑飘球，一传不到位，推过，接起，二号进攻，被拦回，保护了，哎呀，这个保护。哦，这个球我们看到了四号位的强攻，这个球有点近网，脚下有点没有跟到，对，脚下没有抢到，所以这个球没有处理过网。十八号秦子和发球，罚球失误了，本局比赛结束。重庆巴蜀大局1-0领先。
1: 比分继续推进，现在已经到了24-11，重庆巴蜀队获得了局点。此时北京广渠门队虽然已经在顽强的防守，连续救起了多个重扣，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重庆巴蜀队的猛烈攻势。随着北京广渠门队发球失误，那么重庆巴蜀队以25-11拿下第一局。好，这局比赛当中，重庆巴蜀队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术素养，他们不仅在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在防守端表现得也相当的顽强，特别是他们的拦网体系也多次非常有效地限制了北京广渠门队的强烈攻势。而北京广渠门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队员们也始终都没有放弃，自由人的几次非常精彩的救球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鼓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的赛事也不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与团队精神。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也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为之感动。看到赛场上这些青春靓丽的身影，我们也不禁回想起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传奇，中国女排5连冠的黄金时代。这段始于1981年绵延5载的荣耀征程，不仅仅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的奇迹，更也凝聚成了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而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身影，郎平。说到郎平指导，大家可能知道他那铁榔头的威名，但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的是，这位排坛传奇因为在外执教的时候太过于想念家乡的味道了，他就自己动手做饺子，结果呀，把面团揉成了抽象派的艺术品，馅料煮的满锅都是。但是郎指导那股球场上的倔劲儿上来了，愣是连续练习了2个星期，到最后包出来的饺子让队员们全都赞不绝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5连冠的辉煌背后是无数个这样温暖又励志的瞬间，就像是今天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

0: 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
1: 嗯，
0: 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
1: 嗯，
0: 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2: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

0: 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

0: 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终止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

0: 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1: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

0: 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

0: 调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嗯，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

0: 老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 牵头制定修订17个。

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三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藏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

0: 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

0: 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2: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3: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0: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3: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3: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3: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3: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3: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的成立仪式。
1: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3: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

0: 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0: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还是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实。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 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

0: 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1: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3: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4: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5: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4: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5: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英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3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那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20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0: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2: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0: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2: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2: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1: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的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2: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1: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叫完成一

0: 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就是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1: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0: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1: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0: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1: 肯定不愿意动，
0: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那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块课间15分钟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这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2: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0: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4、6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4、6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的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0: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那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4、6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0: 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

0: 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的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嗯，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0: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有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的有模有样。
0: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嗯，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市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0: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那个家园北社区，像那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
1: 嗯，
0: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1: 嗯，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了，比如说师资。
0: 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是这个男排是叫刘斌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
1: 嗯，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

0: 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2: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3名区级骨干教师，有2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说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的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2: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但那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2: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

0: 轻的就是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也就是通过强化、强化再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1: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2: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2: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2: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2: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0: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啊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着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要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
1: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不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好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
1: 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

0: 要想的，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1: 良性
0: 为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 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

0: 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

0: 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

0: 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

0: 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

0: 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

0: 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

0: 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

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

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也将重温一场国乒新生代与实力派选手的精彩对决，孙颖莎与顾玉婷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较量。孙颖莎如今已经是世界乒坛的小魔王了，在2025年4月成功卫冕世界杯女单冠军，随后又在多哈世乒赛中成功卫。

0: 年世锦赛女单冠军，成为女乒历史上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而顾玉婷呢，则以正手强势、作风顽强著称，也是女队中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也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较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顾玉婷，
2: 好的，
1: 对孙颖莎
2: 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1: 孙颖莎发球，0-0。
2: 开局就是紧盯顾玉婷的反手位。确实，顾玉婷这样的一个打球的特点啊，作为队友都比较了解，所以说要看顾玉婷怎样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摆脱对方对于反手位的控制。
1: 0-2。
2: 开局后，双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多板数的相持，也可以看出，确实是对彼此非常的熟悉。

0: 1-1。
1: 这就是顾玉婷正手的能力啊，几乎护台的面积包括进攻的范围都非常的大，刚刚也是发了一个很好的套路给到了孙颖莎的正手半中台，紧接着一板反拉，
0: 3-1。
1: 形成相之后，孙颖莎还是在给到顾玉婷的反手位。其实顾玉婷在形成相之后啊，反手要以稳为主，没必要去强行的加质量。
0: 4-1，
1: 还是落点的控制，感觉顾玉婷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孙颖莎以4-1领先，她通过落点的控制与节奏的变化，压制的顾玉婷反手位，也让对手难以发挥出优势，这也是她强悍控球能力的体现。而顾玉婷虽然也试图通过侧身的强攻来扭转局面，但是在孙颖莎严密的线路控制之下，始终也未能打出自己的节奏，可以说十分的可惜啊。
0: 1-5，
1: 几乎在第一局开局后，顾玉婷的丢分都是体现在了自己的反手半台上。1-5，孙颖莎这名选手的打球的意识非常的清晰，很聪明，所以说这种落点的控制啊，一直都是在孙颖莎的掌控范围内。顾玉婷也是在强行的侧身。漂亮，
0: 5-3。
1: 顾玉婷的正手啊，可以说在女队的一线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名选手的比赛的时候呢，作风非常顽强。
0: 6-3。
1: 现在顾玉婷在接发球的轮次上落点控制的也不好，几乎也都是给到了孙颖莎的右半台，这样的话其实形成相持的话，很容易又把这个线路啊被孙颖莎控制在反手位，这个接发球啊不太好。
0: 3-7，
1: 机会，几乎都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孙颖莎啊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

0: 3-7。对，
1: 4-7。
0: 顾雨婷一定要主动的在相持中转正手，这样的话局面才能打开。好的，
1: 7-5。
0: 发球直接是偷到了孙颖莎的反手底线，而且这一板发的质量非常的高，落点很直。
2: 好，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5-7，我们可以看到顾雨婷也成功顶住了压力，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跟我想的一样，也为顾雨婷捏了一把汗呢？
0: 说如果在比赛中能够把这种特点完全的打出来，还是有非常强的杀伤力的。正手，连续的反手，
1: 8-5。
0: 感觉顾雨婷在从正手转到反手的这一板上啊，心不够定。其实这一板没必要去强加质量，可以去过渡一板，包括把这个反手位的回球啊并住。
1: 5-9。
0: 孙颖莎的正手进攻。

0: 五比九，
1: 六比九。
0: 发球直接得分，感觉这一次在全锦赛的赛场上，顾逸腾的发球也相较于以前啊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高抛。正手机会，
1: 10比6。
0: 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对顾逸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没必要去太急于啊，去加质量掰落点。刚刚这板球质量轻一点，上台也会得分，还是这种胸稳关系啊，稍微差了一些。
1: 11比6，孙颖莎胜
0: 十
1: 第
0: 比
1: 一
0: 六，
1: 局。
0: 这样的话呢，孙颖莎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正手抢攻得分，孙颖莎以11比6拿下了首局。在整局的比赛当中，她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与快速的衔接，也成功的限制了顾逸婷的发力空间。不仅反手相持中占据了上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果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执行能力。而顾逸婷虽然也在正手环节中表现出色，但在反手的对抗衔接发球的变化上略显单一，也未能完全释放其的进攻威力。反正总的来说，这场对决可谓是紧张刺激，也正是年轻选手们在成长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磨砺与淬炼。当年的小魔王孙颖莎，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乒坛闪耀的新星。她不仅稳居世界排名的前列，斩获了包括世乒赛、奥运会等多项桂冠，更在2025年的8月成为了首位 WTT 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四冠王。尽管在近期全运会女单的决赛中不敌队友王曼昱，获得了亚军，但是她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并直言圆满是少数，不圆满是常态。这份成熟与坚韧展现出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格局与担当，而她的对手顾逸婷也在双打项目中展现出了新的光芒。她曾与队友木子搭档，作为黑马组合，连克强敌，夺得了全运会的女双冠军。从昔日赛场上的青涩交锋，到如今的坚定前行，他们也用不同的轨迹诠释着同一个真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胜负之间，更在岁月之上。而这份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运动员的身上，也镌刻在看似寻常的乒乓球台方寸之间。见证的是一步跨越洲际的标准化历程，也是一步微观的体育文明演进史。在欧洲乒乓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1926至1951年，由于颗粒球拍有利于增

0: 打球的旋转，所以当时的球网设置的也都比较高，是17厘米，而且球台也比现在要更窄一些，这也大大加快了削球的发展。不过啊，在第1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国际乒联对于乒乓球的规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相应的对球台的规格也做出了调整，把球台放宽到了 152.5 厘米，球网也降低至 15.25 厘米，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标准化改革，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乒乓球运动如此丰富的技术体系以及如此精彩的赛事呈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观看的是本场比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冠亚军决赛。我是解说董玲欧。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1-0。他抛球，他抛球得分。防起，扫位强攻，再防起，二号位强攻得手，北京广渠门换发球，发球的是17号，邵志涵主攻手，身高1.74米，接起。破坏一传垫起强攻防起，哦，这个球扣死了，强攻得分。飘球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女子组的决赛，女子初中组的决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好，我们回到场上，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4-3，暂时领先。垫起背飞，防起调过，自由人 快修电话。

0: 好，进你快球，防起，稍微强攻，这个球很近。李雨柔，北京广渠门20号。这个球接外了。这个动作很坚决，是要拼发球，换发球。贺胜杰，6号场上队长。稍微强攻，稍微强攻得分。飘飘球，扫尾接起，进去快球得分。重庆巴蜀12号，吴子杰，副攻手，身高1.78米。现在发球的是18号。18号发球。罚球得分了，继续由18号发球，强攻，这个球强攻没有过网。北京广渠门请求暂停。
1: 北京广渠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广渠门叫了暂停，重庆巴蜀队的势头着实可谓是非常的迅猛啊！他们也通过多遍的进攻点连续得分，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惊人的11-5。
0: 上网了，就是这个网口球，网网得分。

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的是重庆巴蜀队的十号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发球得分。北京广渠门再次请求暂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初中组的比赛，初中组的决赛，亚军决赛。

十号飘飘球，一传接起，半到位，二号位强攻，防起，四号位强攻，吊球，主攻防起，在车位，二号位强攻，强攻，斜线长线得分，王扣很坚决，不手软，下手很果断。又是一个二次，哇，这个球救得非常顽强，是由广渠门的自由人一个小鱼刚才救起。啊，这个球，天津巴蜀强攻得分。

已经89号发球，9号陈姿薇。

0: 广渠门的13号发球，北京广渠门13号赵新雅副攻手，身高173，发球打在了标的杆上，界外了。小飘球接起，3号一吊球，一个抓心得分了。
1: 好，那么当比分来到18-10时，北京广渠门队也试图通过换人来改变局势，他们换上了6号选手王宝月。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逆风翻盘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两条球接起，稍微稍微一个短球啊，这个球也是非常聪明啊，这个球很有手法，他跳起来之后是4号位的短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对，短球进去，短球然后往直线拐啊，一个大脚1号位得分，强攻得分了。他球绑起，然后一进攻拦回，自由人往上送，绑起强攻，再绑起，主攻手绑起自己撤位，后攻进攻，自由人绑起，二回强攻，哦，2号位强攻得分。
1: 20-10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重庆巴蜀队的配合十分的默契，也多次防守成功，并且能够迅速的组织有效的进攻，可见排球也不仅仅是个人技艺的较量，更是团队的智慧。
0: 重庆巴蜀18号发球，18号副攻手，身高180。小飘接起，三位强攻，三位主攻防起，后攻三位后攻，然后一个抓心，再次得分了，抓了一个长心，小飘球接起，拦回，再次保护，强攻，北京广渠门4号强攻，赵伟强攻被拦死，仍然是18号发球，飘飘球一传半到位，4号位强攻，3号吊球，后攻防起，推攻进去，快球，这个球快攻得分了。我们看到现在长城的已经到了局点，重庆巴蜀24-11领先。仍然是18号副攻手，身高180，挑飘球，一传不到位，推过，接起，2号进攻，被拦回，保护了。这个保护，这个球我们看到了4号位的强攻，这个球有点劲往，脚下有没有点没有跟到。

0: 对，脚下没有抢到，所以这个球没有处理，没有处理过网。十八号亲自和发球，发球失误了。本局比赛结束，重庆巴蜀大局1-0领先。
1: 比分继续推进，现在已经到了24-11，重庆巴蜀队获得了局点。此时北京广渠门队虽然已经在顽强的防守，连续救起了多个重扣，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重庆巴蜀队的猛烈攻势。随着北京广渠门队发球失误，那么重庆巴蜀队以25-11拿下第一局。好，这局比赛当中，重庆巴蜀队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术素养，他们不仅在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在防守端表现的也相当的顽强，特别是他们的拦网体系也多次非常有效的限制了北京广渠门队的强烈攻势。而北京广渠门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队员们也始终都没有放弃，自由人的几次非常精彩的救球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鼓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的赛事也不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与团队精神。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也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为之感动。看到赛场上这些青春靓丽的身影，我们也不禁回想起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传奇，中国举牌5连冠的黄金时代。这段始于1981年绵延5载的荣耀征程，不仅仅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的奇迹，更也凝聚成了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而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身影，郎平。说到郎平指导，大家可能知道他那铁榔头的威名，但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的是，这位排坛传奇因为在外执教的时候太过于想念家乡的味道了，他就自己动手做饺子，结果呀，把面团揉成了抽象派的艺术品，馅料煮的满锅都是。但是郎指导那股球场上的倔劲儿上来了，愣是连续练习了2个星期，到最后包出来的饺子让队员们全都赞不绝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5连冠的辉煌背后是无数个这样温暖又励志的瞬间，就像是今天赛场上的小将们，他们也许还在为一次失误懊恼，为一次胜利欢呼，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终将汇聚成明日传奇。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0: 对，
1: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的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的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0: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0: 啊，
2: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啊，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卓越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

0: 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他培养什么样的人，他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他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

0: 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

0: 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2: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

0: 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合。

0: 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

0: 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也

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

0: 四味心花，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7: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动感篮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动感篮球课将篮球的活力与音乐的律动完美结合，下面跟我一起感受篮球与节拍碰撞出的无限激情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纸魔球。金软环。鸭绕环准备。绕环。拿球准备。

好，同学们，刚才热身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双球吧。老师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一会儿给大家一首音乐，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进行大大大大的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跟随音乐一起来进行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停。刚才同学们做得非常整齐，音乐节奏感特别的好。那我们看到了啊，同学们如此优秀，老师给大家再提高一点难度，你们敢不敢挑战？哦呦，可以。下面呢，我们准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们准备好了吗？哎，来准备。

好，停。刚才看到同学们双球掌握的也是非常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传接球，上一节课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学过了双手胸前传球。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双手胸前基地传球。下面找一名同学跟老师一起做个示范。进行胸前基地传球动作时，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蹬地，第二个伸臂，第三个拨手腕，进行传给对方。对方在接球时应该怎么做呢？注意双手向前迎球，腿后撤，进行落地缓冲。好，大家看一遍完整的动作练习。好，下面前后两人一组进行基地传球练习。好，开始。注意蹬地、伸臂、拨手腕，对，接球时不要手指向前。对，赢球时双手打开，不要手指向前，不然的话容易戳到手指，对不对？哎，非常好。伸臂拨手腕，接球接好了。好，刚才看到同学们掌握的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是提高一下难度。两个球，完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双人同时传出，好不好？下面两人一组进行面对面练习，开始。五六七八，好。刚才看到这两位同学做得非常的好啊，来到前面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好不好？开始。来，掌声送给他们。

0: 好，两位同学请回。好，同学们，那能不能根据我们刚才的音乐，你能跟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两人一组的传球呢？好，那我们一起跟随音乐进行一下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五六，好，停。哎，刚才看到了啊，注意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拍球，好不好？今天老师向大家发起挑战了，请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很熟悉呢？那谁能告诉我屏幕上有哪些动作可以做出来呢？来，
1: 有 V 字形，还有刚才双球练习和双人传球。
0: 哎呦，还有双人传球，对不对？好，来，还有没有人知道？哎，这位同学，
2: 还有双手运球的大大大大大的节奏。
0: 哎呦，对，还有大大大大大的节奏，对不对？好，下面我们进行展示 PK 环节。下面给大家30秒的时间，四人为一组进行讨论，开始。
3: 拍完了以后，我们再就
4: 是你看手那个球离远一点。
0: 好，下面老师问一下，哪一组斗胆提前展示一下呢？哦，这组同学非常迅速，起立，大家掌声欢迎。

双人的换球啊，不，直接变成了四人的换球。好，哎，做的怎么样？来，如果觉得他做的不错，请把你们的赞毫不吝啬的展示出来。15个，16个，好，请回。好，音乐准备。站位很标准啊。大家可以用机长的声音来代替节奏。胯下运球。哎呦，很默契啊，能够迅速的调整，非常好。大家伸出你的大拇指。16、17、18、19、20，居然达到了20个赞，是不是？好，请回。好，音乐准备。

同学们，刚才我们进行了小 PK， 对不对？那我们呢，刚才获得最高赞数的是20个赞，对不对？来，掌声送给这一组。好，所有同学起立，看一下大屏幕。接下来我们进行串联大挑战，屏幕中所有的动作将用我们熟悉的音乐来进行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敢不敢进行大挑战？好，下面音乐准备。对，跟随节奏，晃跳动起来。

0: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感觉这次带音乐的体育课感觉很轻松，
2: 就是我觉得今天有音乐排球的时候节拍会齐一些，
3: 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合作，传球的时候也很好玩。
0: 小组练习时，我发现同学们都能够真正的去思考，然后通过与小组讨论在练中学，并且通过学习还能够积极的进行思考，做到了很多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它不仅能通过有节奏的拍球练习锻炼学生的手眼协调平衡能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还以音乐为载体赋予篮球运动趣味性，激发学生对体育的热爱。从兴趣培养来说，体育课激发了学生对动感篮球的兴趣，课间时长的增加能够让这份兴趣持续发酵。同学们一起锻炼起来吧，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拍球，每一次跳跃，都是给身体充电的好机会，加油！
4: 篮球课把基础动作与音乐进行了创新融合，学生在运球、传球时配合节奏，增添训练趣味，提升动作流畅性，全面提升了孩子们篮球基础技能与控球能力。课程中的小组练习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融入健康知识，鼓励学生养成运动习惯，通过比赛与练习塑造学生自信心、意志力和团队精神，是一节兼顾技能、素质与品格培养的优质课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我校深度践行体育八条指导方针，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全面升级体育活动，助力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一加六加 X 的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习得不同体育技能。在日常体育活动中，我们扎实推进阳光体育，课后两小时活动，全面落实阳光跑计划，设立领跑员，全员轮流领跑，人人引领，人人成长。学生跑步数据清晰记录，集体跑步数据可视化，多元评价激励，提升跑步兴趣，养成跑步习惯。赛事育人，为学生搭建绽放光彩的平台。班级超级联赛，构建了校级、年级、班级三级赛事矩阵，学生100%参与。教师团队以身作则，参与海淀马拉松10公里精英赛，为学生树立运动榜样。上学期，在4-6年级体育与健康过程性考核中，我校学生全员满分。为了关注到每名学生，我们推出一生一案个性成长计划，体育团队反复研讨，班主任统筹协调，家长们积极响应。在家校的紧密配合下，我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体育教育答卷。本学期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秉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的舞台，更是见证学生们突破自我、强健体魄的契机。运动会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团队体验、参与感、成就感、荣誉感，更能够让孩子收获一场关于仪式感的教育体验。当孩子们咬着牙冲过终点线，当他们为了团队荣誉拼尽全力，那些在阳光下挥洒的汗水终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闪耀的勋章。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3: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更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

0: 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0: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0: 是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0: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
1: 嗯，
0: 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
1: 嗯，
2: 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
1: 嗯，
2: 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

0: 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1: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1: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

0: 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关东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关东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

0: 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

0: 百亿级的产业啊。
1: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2: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0: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1: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0: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0: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手自
1: 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

0: 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

0: 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呢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善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

0: 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毕节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1: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一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2: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4: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5: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6: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7: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5: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5: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

0: 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0: 说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哒，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3: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四年。
1: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3: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3: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4: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

0: 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1: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2: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4: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到了我们的
0: 一个就是教学，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2: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2: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 也要学会柴米油盐

0: 能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六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畿地它呢就有十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职教故事。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2: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2: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2: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0: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名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0: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

0: 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1: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0: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0: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了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

0: 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1: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英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 19.4 米，宽是 6.1 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

0: 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的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得发球得分啊，每球得分啊，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每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啊，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到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啊，我们又采用了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选手啊，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1: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0: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啊，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啊。当初发明人啊，他就是想啊，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量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啊，是这样子的，
1: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0: 对，是这意思。
1: 2017年的时候，深圳市匹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
0: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匹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0: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的日本匹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样的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呢，这个数量不少，
2: 非常多。
0: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1: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时候，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还很短时间内能够马上掌握。我想，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匹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匹克球的发展。
1: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个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是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5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匹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那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1: 普及开
0: 要
1: 来
0: 普及
1: 先，
0: 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 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1: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

0: 其实今年应该说皮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1: 对，
0: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1: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啊，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啊，积极的引入到保定，啊，保定市呢成立了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
2: 嗯，
1: 啊，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匹克球协会，
2: 嗯，
1: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匹克球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两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让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啊，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
2: 嗯，
1: 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啊一部分学校里边就开始推广，普及了，
2: 嗯，
1: 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啊。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啊，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啊，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0: 嗯
1: 啊，
0: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1: 啊。对对对对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0: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是为什么会选择匹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1: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
2: 嗯，
1: 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啊，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啊，的体育人口呢，啊，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那个、
0: 共同点，
1: 啊，
0: 就大家都喜欢，
1: 对，而这个以皮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代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哎，能给带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皮克球运动，啊，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0: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1: 嗯，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而首批我们进行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0: 天然的好奇，
1: 哎，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匹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啊，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在练丁克球。
3: 对。
1: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3: 对。
1: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哎，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

0: 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咱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啊，皮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啊。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啊，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现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在代表市区、代表市县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一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的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啊，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皮克球、开始参与皮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皮克球这个项目？
2: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啊，我相信这一点。
1: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2: 裂变，
1: 那保定市呢？
0: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得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皮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皮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1: 哇，
2: 啊，厉害厉害！
1: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匹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2: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2: 是的，
1: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2: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啊，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啊。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皮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0: 对，
1: 让老师

0: 建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1: 小手拉大手吧。
2: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3: 对，
2: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形成这种亲子赛。
0: 嗯，
2: 透过小孩子喜欢皮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0: 嗯，当然在向学校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皮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2: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
0: 嗯，
2: 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4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皮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四大赛。中国皮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四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嗯，那所以在未来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2: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皮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根据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0: 现在的中国皮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该怎么解决？
1: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0: 最高的目标。
1: 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

0: 真真正正的匹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做比较专业的
1: 嗯，
0: 打
1: 基
0: 法，
1: 础就要打好。
0: 哎，
1: 嗯，
0: 啊，
1: 邹会长觉得呢？
2: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的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群，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嗯，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他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

用手拉住脚尖儿，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引擎轰鸣，刺耳呼啸。2025 CKC 天津站的征战之旅现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上期排位赛的硝烟未散，本期预赛的战火再燃，更激烈的缠斗，更关键的积分，一切精彩尽在今日赛场。
1: 正式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113甘位发车，旁边是他的队友136傅汉之，接着在第三的位置呢是107顾浩天，旁边是101江卓阳在第四发车，第五的位置是133胡佳宇，旁边是199马明谦。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内线车发的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外面傅汉之这边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上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到了曾思涵的前面，曾思涵感觉好像是发的时候呢有一点专门压了一下身后顾浩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顾浩天发了之后呢，很明显呢是能够压到顶到曾思涵的后杠的，他想抽头，但是外侧也有其他的车，所以并没有上去。那么在傅汉之上的第一之后呢，曾思涵半圈之后也开始提速，两位车手从九号弯出来之后开始领先，顾浩天现在目前在第三的位置，基本上这节看起来就是前四了，前四的争夺了。这边的连续弯11、12、13但是能看到前面两台车的线路不一样，傅汉之的动作的幅度很大。这次还仍然是尝试有不同的线路去进攻，十一号弯的内线，傅汉之还是在刹车区往内线又挤了一下，曾思涵这边的收了，没有进去。是顾浩天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追进啊，这个距离还不够近。傅汉之在15号弯也继续走中线在防守，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是有顶到傅汉之的车的后杠的，能很明显看到这个傅汉之的车那个头盔呢是往后仰了一下，这个是从后面撞过来。来7号弯的内线，这一次曾思涵非常的强硬，内线呢是成功的进去，出来之后呢上到领跑的位置，不过傅汉之马上在9号弯又重新内线杀进去，把领跑位置拿了回来。前面两位绿色的赛车左右两次交换位置，傅汉之在这是鼓舞，顾浩天在第三的位置还是没能抓到这一次机会啊，跟的距离不够近。前面曾思涵在12号弯又重新上来了，上到领跑位置，这一次呢他应该可以带开，15号弯往中间稍微压一下，他的前杠如果进去的话呢，他要尽可能的再尝试往前去给身后带一些距离出来。我们来看顾浩天有没有机会去做超车，出弯的动态不错，两人看起来有机会交叉。